0: 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丰收从哪里开始？从漆黑的冬夜，在村里闪烁的灯开始，从烈日下挥洒的汗水开始，从晚霞中齐整的秧苗开始，一双手在田埂间播下希望，两只脚在土地里踏出未来。就用坚毅扛住苦，难就用勤劳抵住难。

丰收在点滴耕耘中，丰收在辛勤打拼中，丰收在春华秋实中，丰收在我们自己手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果，是一颗小小的种子。这是我的故事。科学家从无数颗种子里选中了我，说我注定成就传奇。破土而出时，我看到很多的人用一双双勤劳的手精心照料，用一双双热切的眼长久守望。即便这样细致的照顾，我仍然要经历自然的历练，烈日灼烧，风吹雨打，节气更迭，我都不怕。就这样，我从小小的种子长成了沉甸甸的粮食。这一刻，我知道无限可能的未来才刚刚开始。来到美丽的乡村，或是走进繁华的城市，也许会把我送到遥远的中国空间站。我发现人们和我一样，都是向上的种子，无论在哪，我都会成为人们奔赴美好的能量。我的传奇就是成就你的传奇。
1: 种子很小，小的微不足道，被浪费丢弃。种子很大，大的能够改变世界的格局。我们能生活在这个丰足的时代，不被饥饿困扰，是因为一代代中国人用心血浇灌大地，育种成粮，让我们解决了温饱，摆脱了贫困，挺直了腰杆，安心追逐梦想。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3: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1: 促进粮食安全，不负每一颗努力生长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一位勇闯匪巢的孤胆英雄，一位屡立奇功的无畏战士，杨子路，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是如何由一个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走上奋勇杀敌的革命战场的？而他那一口流利的土匪黑话究竟是怎样学来的？剿匪英雄杨子龙的身世之谜。
1: 一提到杨子龙啊，大家马上想到林海雪原，想到智取威虎山，想到杨子龙舌战小庐将，活捉座山雕。这些个东西毕竟是文艺作品的虚构，那么真实的杨子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好，今天咱们就从他的身世说起。1917年，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荒凉的小村落，一个男孩子出生了。他的父亲叫杨世恩，他的母亲叫宋学之。杨世恩啊，就给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杨宗贵，字子龙。后来大家都记得宗贵这个名字，子龙这个字就逐渐的被人淡忘了，甚至他的家人也很少叫他子龙，都管他叫宗贵。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侦察英雄杨子龙。杨子龙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这是一个大家族。大家记不记得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一句台词，他出身故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其实这句唱词啊，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他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这个是没有错的，但你要说他出身故农，这不是很准确的。其实杨子荣当时的家境比故农还要穷。雇农是什么概念啊？雇农就是给地主雇来扛长活的打工的，雇农起码能有一口饭吃。而杨子荣他的家当时穷到什么程度，确实是吃饭都很困难，想找一个雇他来种地的地主都已经找不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杨世恩就做了个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闯关东。那年呢，杨子荣4岁，一家人坐一条破船，准确地说是搭乘一条破船，从海上由山东出发，到了中国的东北，当时安东市，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到了那里做什么呢？杨世恩他做瓦工，他是一个瓦匠，而且手艺相当的好。而杨子荣的大姐她学缫丝，也就是剥茧抽丝啊，就把那个蚕放在水里面，然后一层一层的往外剥丝，这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一个工作。杨子荣的母亲就在那里捡破烂，一家人辛辛苦苦的干，辛辛苦苦的活，但还是活不好。发现在安东那一带谋生跟在山东那一带谋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于是有一天啊，这个杨世恩就跟杨子荣的母亲宋学之商量一件事情，他说咱们能不能分开一下过，分开也许好过一点，我领着咱们的大女儿就在东北，我们两个都有手艺，我会瓦工，她会缫丝，我们两个凭手艺可以挣到一点钱，而你在这里你什么手艺没有，靠捡破烂那不可能挣到多一点的钱，你不如回家种地，你带着这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回家种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家人分开了。分开以后，杨世恩带着他的大女儿继续在安东做工，而宋学之带着自己的这几个孩子回了山东老家。回山东老家做什么呢？一，讨饭；二，打零工。
0: 杨子荣出生的年代 正是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杨子荣跟随母亲回到了山东老家，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尽管生活在贫苦的生死线上，但是凭着一种本能的社会经验和顽强的生存意志，母亲宋觉之还是将八岁的杨子荣送到了私塾，让杨子荣读书学习。从四书五经到三国水浒，杨子荣有了另一个新的世界。那么，母亲宋觉之让杨子荣读书学习的这一做法，会怎样改变杨子荣的生活呢？在杨子荣后来的战斗生涯中，这段读书经历又会带给他怎样与众不同的为人处事方式呢？
1: 那么读书对杨子荣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三点意义吧。第一点意义，除了识很多字以外，杨子荣确确实实在读书的过程中，心里逐渐形成了是非标准、善恶标准和价值追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但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人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还有三国水浒中的那些侠义的故事，这些个东西无疑是好东西，无疑对杨子荣品格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杨子荣之所以敢在战场上只身闯匪巢，恐怕跟这种侠义精神有关，恐怕跟这种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的古训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杨子荣的第一个积极的作用。第二个，杨子荣学到了很多军事侦察方面的学问，通过读这个空城计啊，通过知道这个草船借箭啊，他懂得在军事斗争中靠智谋取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杨子荣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侦察英雄，主要取决于智勇双全，其中智这个成分占的比例是很高的。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啊，杨子荣化妆侦察，在一个村落里跟一个土匪这么一个队伍发生了碰撞，这一发生碰撞才发现土匪这边人比杨子荣这边多，而附近又没有我们人民军队，杨子荣几乎是孤军奋战，整个的村子四个村口全部被土匪把守了，怎么办？杨子荣非常从容，无所谓。天黑的时候，他看前面一个高门大院，一看就是大户人家，他告诉自己的战士，走，跟我走过去。这几个战士就过去了，进了这个人家的正堂，见一个老人正在灯下看书。这个老人是谁啊？他叫毛子礼。这个毛子礼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当时东北家里教一个辈分很高的长者，或者说尊者。那么这家里教又是怎么回事？这家里教在当时在东北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帮会，当然了，这个帮会在解放以后就被取缔了。毛子礼在那一带他的辈分最高，而有很多土匪，包括一些土匪头子，他们本身也都是家里教的人，所以都怕这个毛子礼。这个毛子礼在政治上有一种什么倾向呢？亲共。当时虽然是国民党还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毛子礼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特别的有好感。而一面呢，他比较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朋友在跟人民政权对抗，怎么办？他就来了个中立政策，闭门不出，我既不帮着共产党剿匪，我也不帮着土匪

对抗人民政权，我就在家里读书，谁也别来找我，你们呢也别来打扰我。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去生活。所以呢，杨子荣突然闯入，他一愣，他一看这几个人不是土匪，一般土匪他都认识，特别是这个有一定身份的土匪他基本都认识。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就问你们是什么人啊。杨子荣当时一抱拳，前辈晚生有礼了。毛子礼又问一遍，你们是什么人。杨子荣是据实相告，杨子荣说我们是八路，是来东北打胡子的八路。注意啊，当时不是叫人民解放军吗？怎么叫八路呢？其实那个时候凡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老百姓那里都叫八路。毛子礼说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呢？杨子荣说我们几个同志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想请前辈给予关照。毛子礼说你要我做什么你就明说吧。杨子荣说我不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在贵府小住一夜。哦，这毛子礼就有点为难了，让不让他们住。杨子荣说那好，你要是为难我就不为难你了，但是我要向前辈说清楚，我们绝不是害怕几个小匪的追杀，我们的50,000大军就驻扎在村外，枪声一响我军必然杀进村来，但是现在月黑风高，老百姓辨认不出我们的军队到底是哪支军队，必然引起慌乱。所以我军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慌乱，我们都不想让百姓遭受这样的不幸，所以我才在你这里要小住一夜。啊，是这样啊。这毛子礼当时那这样吧，老朽也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如果过一会儿追杀你们的那几个土匪到了我这里，我会命令他们回去，让他们不敢违背我的旨意，但是也请你们不要反过来追杀他们，放了他们一条活路，这样我跟黑道朋友也有个交代，你看行不行？杨子荣说可以，多谢前辈了。这件事情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一个疑问，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这是他当年战友的回忆，也就是说在整理杨子荣的英雄事迹材料的时候，他的战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确确实实是有这样一件事情。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几个土匪来了，一看呀，这不是毛子李家吗？进不进去？想进不敢进，不敢进又想进，因为附近这一带只有这家还亮着灯，壮着胆子进来了。结果一看毛子李在屋里读书，后边就是一个大炕，这个大炕上躺着的就是杨子荣那几个人，全都蒙着背蒙头大睡。这几个土匪看看毛子礼，毛子礼就用眼睛这么一瞪，这就是对他们表示不满意不欢迎。这个土匪就冲毛子礼这么行了一个土匪的作揖礼，意思是那几个人我们想至少想盘查盘查他是不是刚才这个抓我们的那几个共军。这句话刚说出来，毛子礼又一瞪眼睛，这几个土匪一看，赶忙又向毛子礼做一个土匪的作揖礼，然后乖乖的退出去了，转身就走。毛子礼的旨意他们是一点也不敢违抗，从这一点能看出家里教在当时在闽南江一带有多大的势力。后来杨子荣这些战友就对杨子荣提出了质疑，说这个老杨啊，平时你说话也不这样啊，你怎么跟这个毛子礼说话文绉绉拽乎乎的。杨子荣就说了，他说对什么人呢、你就得说什么话，是不是啊？人家毛子礼是秀才出身，咱不能跟人家动粗口，再说我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拽几句文词儿我还是能拽得出来的。他的战友又问杨子荣说，你说有50,000大军驻扎在村外，

0: 五万大军在哪儿呢？你这不胡吹吗？杨子荣说，那怎么叫胡吹呢？诸葛亮摆空城计，那叫胡吹吗？后来啊，这个他的战友就说，老杨这三国确实是没白读，他把他知道那点东西全都用在战斗中了。
1: 在电影《林海雪原与智取威虎山》中，观众耳熟能详的除了精彩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朗朗上口的台词之外，杨子荣只身闯进威虎山与坐山雕等土匪的那段惟妙惟肖、以假乱真的土匪黑话，让人记忆尤为深刻。
2: 天反盖头，放他镇河阳。
3: 报告，当山不是说话，谁也没有假。
4: 脸红什么？
3: 精神焕发，
4: 怎么又黄了？
3: 防冷无大。
1: 杨子荣与坐山雕等土匪的对答如流、毫无破绽的这段对话，赢得了坐山雕的信任，为杨子荣最终实现智取威虎山、活捉坐山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是也不禁让人们心生疑问，杨子荣为什么对土匪黑话如此熟悉？难道他曾经当过土匪不成？
0: 还有一点对杨子荣影响也非常大，通过上学念书，杨子荣养成了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看书学习的习惯。在部队的时候，他的主要任务是剿匪，要想完成好剿匪工作，要想出色的完成好剿匪工作，有一样东西你必须得会，那就是土匪黑话。有人对这件事情一直有疑虑，说杨子荣他为什么会那么多的土匪黑话呀？难道他有过当土匪的经历吗？绝对没有。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说一句，杨子荣绝对没有当过土匪的经历。他到东北剿匪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土匪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包括语言方式。他每活捉一个土匪，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审问一些具体情况，而是先向他学黑话。比如这个山头被人民军队端掉了，问土匪，你们今天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呀？土匪告诉他，啊，用我们的话说叫娘家着火了。啊，娘家着火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山头被共军端掉了。那么你们被打散了以后想找别的山头又怎么说呢？娘家着火了，我们去找孩子他舅舅。于是呢，去找孩子他舅舅意思就是我们另找山头。但是杨子荣他也不是非常简单的去学，不是说这个你教我什么我就信什么。他在这个土匪那儿学了一句黑话，他到另一个土匪那儿去核实。比如这个土匪告诉他说，娘家着火了，是我们的山头被你们端掉了。杨子荣在审讯另一个土匪的时候就会说，怎么着，听说你们娘家着火了？那个土匪马上，哎呀，可不是呗，我们让你们端了啊。杨子荣这核实，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准确的。那么除了语言式的黑话之外，还有一些行为黑话。有些黑话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但是确实有些个语言是用动作来表达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杨子荣他要是到哪里去侦查的话，如果他想在这儿住，而这一带呢，或者说他住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土匪窝，他不用说话，他只要把这狗皮帽子这么一摘，往这这么一扣，就是扣着放，这个就是黑话，意思是老子今天不走了。那么如果他要是不这么扣着放，一摘这么躺着放，帽子口冲上，这就是老子我今天就想在你这混口饭吃，不用说别的，土匪一看就明白，而且这一看这个动就知道这家真是内行啊。 所以杨子荣的土匪黑话就是这么学来的。他是一边侦查一边学习，而且他有文字记录能力。在当时，很多解放军战士，我们人民军的战士，因为都是贫苦出身，从小都没上过学，没有几个能够用文字记录什么东西。杨子荣能做到，他有的时候可以把土匪黑话记下来，记在纸上，然后反复的复习，就应了那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杨子荣背这些土匪黑话的时候确实是很愉快的，因为他知道用这些黑话可以去对付那些土匪，甚至可以对付像坐山雕那样的狡猾的顽匪。
1: 杨子荣从8岁到13岁在山东老家读书，之后来到东北投靠父亲和姐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生活在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人民饱受摧残与蹂躏。而杨子荣在东北先后干过纤夫、搬运工、缫丝工、保镖，尽管他每日拼命的劳作，但依然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那么杨子荣将怎样在这样的条件下艰难生活？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他会甘当亡国奴吗？一次意外的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生活。
0: 有一天呢，他的一个结义兄弟叫严喜全，这个人严喜全呢就跟他商量说，我给你找一个地方吧，咱们到千山的矿山去当矿工，据说那里能挣到多一点的钱。杨子荣说，行啊，哪里能挣钱我就去哪里吧。结果在严喜全的推荐下，杨子荣就到了千山的矿山当了矿工。杨子荣特别的有组织能力，特别的有凝聚力，他不管走到哪里，他手下保证能够凝聚一帮穷兄弟。到了矿山也是这样，他手下有200人，这200人都是矿工，都是穷苦兄弟，自发地团结在他的身边，自发地听从他的一些意见，他的一些看法。这跟杨子荣的智慧有关，这跟杨子荣的人品也有关。这个矿产或者说这个煤矿是日本人开的，日本人就看好了杨子荣这一点，他觉得，哎呀，这个人挺厉害啊，很多工人这么听他的，咱们让他当工头吧。于是呢，日本人呢就让这杨子荣当了工头。工头啊，在当时有3种，一种是白工头。什么叫白工头啊？就是好一点的工头。这种工头的特点是替穷人说话，替工人说话。第二种是灰工头，就是不白也不黑，他就是可以当工头，但是老板你得给工人立下规矩，我就用这些规矩管工人，工人不满意我把责任推给老板，你看这规矩是老板定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反过来说，老板要责难他的时候，他也把责任推给工人，说这个工人他不按你的规矩做，这我也没办法呀。这是一种灰工头，不好不坏的。还有一种黑工头，就是帮助老板欺压百姓，帮助老板欺压那些穷苦工人的黑工头。而这种工头在那个世道里居多，但杨子荣当然不会做黑工头，他也不屑于做灰工头，他要做就做那种光明磊落的白工头。他当了工头之后，他的那个朋友叫严喜全呢，就想，这下坏了，我本来把宗贵介绍到这儿来，就想让他当一个工人，挣2个钱儿，能养活自己，如果还能有多余的钱呢，再给父亲母亲一点也就罢了。没想到他当工头了，他这种人当工头，在日本人开的矿山里当工头，他能替日本人说话吗？他肯定要替工人说话。可是你替工人说话，你在这里还能有好的结局、好的下场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严喜全当时就说，坏了，坏了，坏了，宗贵肯定要出事儿。果不其然，真就出事了。这个事儿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他的起始缘由已经无从考证了，就是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一个日本监工打了我们一个中国工人。但是后边的事情却时有所逮， 至少杨子荣一起做工的那些工人还都记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工人被日本监工打了之后，杨子荣夺过皮鞭，把这个日本监工一顿狠抽，一顿胖揍，而且抽完了揍完了之后，杨子荣把皮鞭一扔，是扬长而去，当天夜里就逃回了山东老家。那不能待了，你打了日本人那还了得吗？那不要你的脑袋吗？所以杨子荣打完了日本人就跑了，回到了他的山东老家，当起了农民。
1: 杨子荣鞭打日本监工，改变了他在东北闯荡世界的生活，他不得不再次回到了山东老家。1941年，也就是杨子荣24岁的时候，杨子荣在老家成亲，妻子许万亮是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村姑娘。虽然后来他们仅有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但夫妻俩婚后生活和美，温馨紧密。与大多数农民一样，杨子荣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是如果就这样，又怎么会有后来的传奇剿匪英雄？杨子荣是如何由一个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奋勇杀敌的革命战场的呢？其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杨子荣的心情也特别好。有一天啊，他在地头上干活，干累的时候呢，他就躺在垄沟里休息。他一侧脸，就看见对面那块地上有一个人在冲他摆手。那个人是谁呀？那个人叫孙承奇，是当时的农救会的会长，类似于农会主席这样一类的角色。这个人平时跟杨子荣的关系很好。当时这个孙承奇呀，就喊着杨子荣：“哎，宗贵，来来来来来，有事我跟你商量一下。”杨子荣就起来了，就凑过去了，说：“这个孙会长，什么事儿啊？你听说了没有？政府要征兵啊，想不想参军啊？”杨子荣说：“政府要征兵，哪个政府啊？”孙承奇说：“废话，当然是共产党八路军政府啊，我还能让你参加老蒋那政府吗？”杨总说：“这我就放心了，你要让我当八路还差不多，你不是开玩笑吧？”孙会长就说：“谁跟你开玩笑啊？你想不想报名？报名你跟我说一声，我明天就替你报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八路。”杨总说：“真的，从明天开始我就是八路军了。”孙承奇说：“绝对没问题，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得跟你妈跟你的老婆商量一下子，别到时候我给你报上名了，人家不同意再来找我来。”杨子荣啊，当时就撒了一个谎。撒了一个什么谎呢？他说：“这个事儿不用商量，他们两个早就盼着我能当兵呢。”他撒谎没有成为事儿。孙承奇说：“那好，这是你说的啊，明天我可就给你报名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杨子荣失眠了。为什么失眠啊？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啊？怎么告诉自己的妻子明天我就要走啊？如果说了他们能答应吗？估计不会答应。母亲离不开这个儿子，妻子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丈夫。最后杨子荣想来想去，他打定一个主意：明天我就悄悄地溜，等我当八路回来，我的母亲我的妻子他们会理解我的，暂时他们可以恨我，可以怨我，可以骂我，但是到了我回来的那一天，他一定会有我这样一个儿子，为有我这样一个丈夫去自豪的，不会责怪我的。
1: 由于受到年代的久远等条件的限制，有关杨子荣的历史资料非常缺乏。多年从事东北地方志研究的张望钊先生，在地方志中调查研究了相关史料，同时根据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纪念馆保存的为数不多的杨子荣家人和战友的回忆笔录，对杨子荣参军的前前后后终于有了比较清晰的梳理。
0: 所以第二天一早，杨子荣啊就跟他的妻子说：“我到村公所去一趟。”他去了之后，中午没回来，到了下午还没回来。 午的午饭都晾凉了，也不见杨子荣的踪影。这个时候妻子徐元亮就着急了，他就找到了杨子荣的母亲，这两个女人就一起到了村公所。村公所

人说你们找谁啊，说我找我家宗贵啊，他早晨说到村公所有事，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哎，这个村公所的这个干部就说了，他不当兵去了吗？你们不知道吗？什么？

0: 半天也没找到哪个是杨子荣。最后杨子荣他穿着军装在人群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母亲，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再躲着就在心理上有点过不去了，就主动地站过来了，冲自己的母亲喊了一声娘。哎呀，这老人可确实气得够呛啊，杨子荣的母亲确实很生气啊。他说好啊你个宗贵啊，我辛辛苦苦把你养活这么大，你要当兵要飞走，你跟我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杨子荣这个时候就对他的母亲说，娘啊，山东人管母亲叫娘，他说娘啊，你听我给你讲这个道理啊，我一直就有当兵的愿望，但是我当兵得找一个好兵当，得找一个好的军队，可是普天之下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哪支军队值得我尊贵去当呢？现在八路军征兵我报了名，而且人家要我了，你说我能放过这个机会吗？这是第一。第二，你从小辛辛苦苦的把我养大，供我读书，特别是你供我读书，你供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当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吗？不就是让我懂得什么叫大仁大义吗？不就是叫我懂得应当做一个什么人，应当去做什么事吗？那么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我跟你回去继续当农民，一条是我跟八路军走，帮着天下和你一样的穷人打天下。这两条路你看走哪一条能够更好的体现大仁大义，能够更使你供我念的那些书没有白供，我的书没有白念。娘你想一想。哎呀，这几句话把老太太给说感动了，老太太眼泪又下来了。哎呀，真是儿大不由娘啊，那你去吧，那我还能说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杨子荣的妻子她也做好了丈夫要离去的心理准备了，她就对这个杨子荣说，尊贵啊，你要去就去吧，我知道我也拦不住你，你早一点回来，平时呢给家里捎个信儿，家里的事情你放心，咱娘我一定照顾好。说着眼泪也下来了。这个时候杨子荣他是强忍着眼泪没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已经穿上军装了，他觉得军人应该流血而不是流泪，所以他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了，跟他的妻子说了很多话，后来就随军队走了。杨子荣参加的这个部队当时叫做胶东军区海军支队，这是一支伪满起义的队伍。1945年日本人投降以后啊，党中央制定了八字方针，向南防御，向北发展，而且我们的毛主席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杨子荣所在部队开进了东北的牡丹江一带。但是大家想一想，国民党反动派他肯于把东北向我党拱手相让吗？当然不会，所以他们就收买大量的土匪与我军与人民政权展开对抗，我军被迫开展剿匪斗争。而杨子荣就是在剿匪斗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侦察英雄。望着杨子荣远去的背影，妻子徐元亮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个月后杨子荣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两年之后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杨子荣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人民军队的战士成长为一个赫赫有名的侦察英雄的呢？请看下集《独闯匪巢》，谢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啊是北京时间的10:0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那今天上午平原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雾，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啊，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呢能见度是不足50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关注到今天白天啊，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啊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全省均在30摄氏度上下啊，这个午间的热感啊是依旧存在。那关注到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是多云，21到29摄氏度，沧州呢是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来关注我们苏宁本地的具体天气啊，那今天啊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是31摄氏度，最低温呢是19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呢是23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河北新闻资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啊，那河北高速交警联合了人保人寿等多家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分别在9月24号到27号还有9月30号呢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的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呢设置了92个的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来开展啊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的态势。那一到八月啊，我们全省的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的这种态势。那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啊，同比增长了5.0%，固定资产投资呢，同比是下降了1.8%，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啊，消费的零售额呢是达到了3348.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4.5%。

那再来关注李冰洁收获个人第三金，在9月22号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啊，我省运动员李冰洁呢是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那也收获了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金。那截至目前啊，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6金1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啊是北京时间的10:3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就在今天早上的8点05分啊，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的到来呢，说明啊秋已过半，风清月明，蟹肥橘黄。在秋分啊开始昼夜平分，冷暖相宜。那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近期啊我们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明显的变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及时添衣。那古人讲说贴秋膘啊，就是为了要补足气血啊，来抵御这种气温的下降。像是大家常吃的这个香甜的板栗啊，爽口的这个秋菜，还有清脆的梨子，肥美的大闸蟹啊，都是我们古人说这个讲啊不时不时。那秋天的这一口吃食呢，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啊，我们正在被万物滋养，也被时序呢稳稳的承托。那同时啊，秋分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那田野之上呢，像是大豆、高粱、花生啊，都相继的成熟。那处处啊，都是丰收在望的好运头啊。那田间地头呢，我们一边收获这种满满的喜悦，也一边播种来年的希望。在民间呢，这个秋分啊还有这个立蛋的习俗，有些地方还会吃秋菜呀，吃汤圆，甚至啊把这个不包馅的汤圆放在田边，称作啊这个年雀子嘴啊。那这个小小的汤圆当中呢，就寄托着人们希望这个鸟雀啊少来啄我们的庄稼，守住丰收的一个朴素的心愿。在秋分这天啊，我们可以说是一半收获，一半希望，一半秋阳，一半清风。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刚才说到啊，今天是秋分，那步入秋分之后啊，可能很多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干爽，同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秋燥也悄悄的上线。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这几天开始嗓子干啊，嘴巴干，皮肤紧绷，那这些啊，都是秋天最典型的小特点。

那在这个时节啊，最应季、最养人的水果呢，大家都知道，那一定就是这个新鲜的秋梨。它的水分呢特别的足，果肉啊也是清甜脆嫩，天然的润燥啊，清肺润喉，是专门啊用来缓解秋燥的一种时令好物。所以在这里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居家小食谱。那大家呢可以把新鲜的梨啊去皮去核，我们切成小块啊，可以搭配一些银耳啊，或者说少许的冰糖，慢火慢炖，炖到这个梨肉呢它是软糯出胶的状态啊。那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雪梨汤下肚啊，一定是温润补水，来舒缓我们的秋燥的，老少皆宜，特别啊就适合最近的天气。

小心眼。我们听到啊，这个水和鱼啊，可以说是就是相生相伴，鱼呢它一定离不了水。那水啊也是秋日当中的温柔解药，也是藏在这首老歌当中的深情。那任贤齐的这首我是一只鱼呢，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青春回忆啊。那歌曲当中呢，用这个鱼离不开水来比喻爱恋，唱的呢就是感情当中啊那份纯粹的依赖，温柔的牵挂。那这首90年代的怀旧旋律啊，歌声中满是真诚，也就像秋日当中一股清清爽爽的流水啊。那也愿这份松弛的歌声呢，能够抚平我们秋燥带来的这种烦躁。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贾明救驾有功，康熙皇帝传下旨意，把贾明叫到宫里边来。现在天光已亮，皇上是升了大宝，坐在八宝金殿之上，文东武西都到齐了，请贾明上殿。这贾明在朝房得到宣召，心里就琢磨，还没进过八宝金殿呢，光说那八宝金殿呢，怎么富丽堂皇啊，就一般的官员那都进不去，像四品官自己脚都不小啊，那连那大门都跨不进去，能在外边站一站就算不错。那现在我上殿了，哼，到上面看看去。

0: 这假名就是这么个性子，哎，上哪儿不在乎，皇上让去那就去，甩开小短腿儿，他随着炫照的官员，这就奔八宝金殿而来。到这儿一看，呵，甭说里头，外边就两大溜啊。这些人一看假名，都有点忍俊不禁，心想：这就是那救驾功臣。哎呦，怎么长这模样啊？三尺多高，草包肚子往前探探着，还直忽闪，两条小短腿儿，也就有一尺来长啊。往脸上一看，红眼圈、烂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儿，耙耙鼻子，还有点母狗嘴儿。哎，这两个耳朵可不小啊，还直忽闪着啊、哦。剪子骨小辫儿，上边拴着个红头绳，还吊着两个大钱儿。不摇晃脑袋还然还罢了，这一摇晃脑袋，叮当叮当来回直响。就这么一位往八宝金殿上一来，那真有点让人看不下去呀、啊。不过救了驾了，那是功臣，也别说这模样，比这再丑，那也得上八宝金殿。两边这些人都这么琢磨着，就见贾明是一个手捧着肚子，另一个手还往两边啊直比划。
1: 哎呀，诸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抱着辛苦上了金殿，往两边再一看，在这个大殿两侧站着的最小的都双眼大花翎，太师所爱，在文班之首势力，那是三眼花翎。所爱白刷刷一张面皮，三角眼，花白胡须。在所爱对面站着那位是五班之首兵部中堂王熙。再抬头看，龙椅上端坐着当今皇帝康熙。一看康熙，贾明当时就琢磨，哎呀，厉害了厉害了，和昨天那康熙不一样了。
1: 那个大道那康熙就算有些派头，穿了一般老百姓衣服，一看也像个老百姓似的。哎，这帽子好啊，直冒金光，上面有珠子。哎，这身衣服还都是黄的。哎呦，还有龙呢。哎，
0: 这贾明不懂规矩，来到金殿之上别乱看，尤其是不能许瞧皇上。这么看皇上是弑君之罪，可是皇上还真没怪他，一是救了自己了，再一个这位啊江湖人他不懂什么规矩。皇上是满面带笑，贾爱卿，
1: 万岁。什么叫贾爱卿啊？
0: 爱卿就是对你的一种敬称。这贾爱卿因为你姓贾
1: 啊，这姓不咋地哈，冷听一听好像我不是真的似的，是假的。
0: 两边那些大臣一听扑哧都乐了，心想这什么地方，这是啊，这是八宝金殿，你跟皇上搁这扯什么呢你。就见皇上一摆手，来啊，龙敦伺候。
1: 哎呀，谢万岁。哎呀，这回坐龙敦了。哎呀，这就龙敦呐、啊，这不跟我们家那个木头墩一样吗？就是外边包层皮儿，有龙。哎呦，这些大臣心的话啊，贾明别白乎了，
0: 就也别说这个凳，什么凳搬到这儿来啊，就叫龙敦，因为皇上用的。贾明挺开心，坐这儿了，还用手来回直抹子，
1: 嗯，挺舒服，挺软和，嗯，万岁呀。说是上金殿来见您的都是官儿，我啥官儿也不是，您怎么能上金殿见您呢？我这就算有罪了，向您请罪啊！
0: 趴地下还磕个头。皇上一看，哎呀，爱卿请起。爱卿，你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你怎么救孤家的事情说一说，也让大家知道你的耿耿忠心。
1: 有啥好说呢？身为大清国朝老百姓，那皇上有难了，自己帮帮忙，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0: 哎呦，两边这些文臣武将心的话，好一个假大肚子！闹了半天，刚开始跟皇上胡扯，那都是装蒜呢。警官接诏书说这几句话，那了不得呀！啊，救皇上都没什么了不起，那皇上。

0: 就应该救自己是老百姓嘛，就这一句话就得封大官。要说贾明表面长得有点虎了吧登的，他那个心里边啊特别聪明，换句话说有点大智若愚。反正贾明就是没念过书，让他念书时候他不好好念，小时候淘气，光教书先生啊气走200多，现在斗大字啊也不认识几麻袋。如果说这位要真念了字儿了，要当个官，那的确能成就一些大事。不过毕竟他是江湖的一个年轻侠剑。康熙皇上点点头，爱卿，是你救了孤家，这是理所当然，不过孤家还想重新听一听你怎么救的孤，因为当时慌乱，有些事儿我不大清楚。
1: 那既然万岁这么说了，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说说。嗯，我说诸位，那我就跟大家说说啊，这么回事儿。这个搁饭馆和那个赵大哥碰着了，但
0: 赵大哥，这些人一想怎么又出个赵大哥？这回啊，皇上啊乐了，心想在饭馆我和贾明他们相遇，可等贾明当时不知道我是皇上，我一说我是姓赵，他就管我叫赵大哥，这不又提起这茬来了吗？
1: 和赵大哥碰上了，我们就一块吃饭呗，就吃饭。吃完饭赵大哥说呀，那这么的我请你们看戏呗，就看戏。还没想到到广乐茶园一看，还有很多人也到那儿去看戏。哎，就这么的我们就陪着赵大哥到里边就坐下了。你看正看着要看戏呢，有人要行刺赵大哥。
0: 哎呦，王熙所爱这些人听来听去听明白了，闹了归齐，赵大哥是皇上，把臭小子别大哥大哥的了，那这赵大哥不应该你叫啊。贾明就好像没这种察觉，依然还在往下说着。
1: 完了知道了，那赵大哥乃是当今圣上，就是万岁爷。我一看那可了得了，有人用棍打万岁，我拿脑袋就顶过去了。
0: 皇上插了一句话，爱卿，当时你没想到棍沉力猛结果你的性命吗？
1: 为救皇上舍子忘生，那是在所不辞
0: 啊。怪罪下来我不跟你说了。我说大小子，你就别喊，在我后面跟着，我让你磕头你就磕头。
1: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了。
0: 也别说傻小子孟君龙，就是奸小子冷丁到这儿啊都发懵。孟金龙就跟着这贾明上了八宝金殿，距离皇上这龙椅不太远了。贾明小声嘀咕一句：“跪下。”“
1: 啊，跪下。”
0: 他跪那儿了。皇上一看，好嘛，跪下完了，比贾明站着还高出那么一大块来。皇上一看，心头暗喜：“哎呀，这位我在昨儿半夜看了他两眼，只是觉得他个儿挺大。”可是现在这么一瞧，真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乃是我大清国朝难得的人才呀。你叫孟金龙？
1: 嗯，孟金龙，外号混海金鳌，那小小管我叫大小子。
0: 皇上心的话了，这位啊好像是真有点虎。旁边看坐。
1: 不坐了，站起就行了。
0: 他忽忽悠悠站起来了，像大旗杆似的。孟金龙，你跟姑说一说，你怎么想到在长街之上和那个老道恶斗一场，将他拿住，然后把我给救了呢？你讲讲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1: 当时我们没吃饭，挺饿，躺旁边一个那地方睡了，就听小小喊：“萨姆萨，嘿姆嘿，乌灵圣佛呀呀催。”原来我就听他这么喊呢，一喊就是他呀，没招了，招呼人呢，我赶紧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皇上，我不认识你。那小小让我打那老道，我就拿抓，假装抓上头，把他小三给抓了，就把他捆起来了。
0: 哦，皇上一想。你别看他呀，

0: 说话很实在，我让他当众表表功，谈谈怎么救的我，他可能说对我怎么忠心，可是他却说了，当时都不知道我是皇上，不认识我，但就冲这一点是更加令人可亲可敬啊。康熙是连连点头。那么那个贼人已经被拿住，
1: 拿住了，拿住跑了。
0: 贾明一听，怎么跑的？
1: 那你进这大院来了，我在外边等着，我等来等去你也不出来呀，我就着急了。完了老道就跟我唠嗑啊，他问我是谁呀，完了他还知道我爹，完了他还说跟我爹呀还有一面之交，完了他说你把我放了吧，我说不行啊，那小饺子说了让把你捆起来的。完老道就说了，说我呀要解手要尿尿。哎，我一听到不行啊，你不给他解开他不尿裤裆里了吗？我就跟他商量，我说你得答应我，解开完了尿完尿回头再绑上。老道就同意了，完了说话不算数，他撒腿跑了。
0: 整个八宝金殿轰一下全乐了，心想不就这位人诚心蒙你，你都听不出来呀，傻透气了。你说皇上能让这两位把他给救了，这真是吉人天相啊，皇上有福啊。这时候皇上脑子里边就盘算着一件事，说什么事？圣婴的事。前不久有人大闹皇宫院，抢走了世祖遗诏，留下一只镖，那是圣婴的金镖，是顺腕摸瓜，因此捉起圣婴，甚至想把他在菜市口开一刀问斩。可是哪里成想，一件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姑认为圣婴不是闹皇宫的凶犯。那么圣婴又在广乐茶园救驾，看来圣婴圣子川对我大清国朝是并无反意，那么闹皇宫的人又是何许人也呢？正想着呢，下边殿头官上来启奏，万岁爷，有皇太后宫内的老公公求见圣上。哦，康熙皇上一听自己母亲那面的太监来了，这是母亲有什么事情啊？康熙皇帝的母亲叫孝康章皇太后，同贵氏，这是他的亲母，这是顺治老皇帝的皇后，现在是皇太后。康熙孝母是至孝，他一听说母亲那边也来人了，是赶紧摆手宣召上殿。是一个老太监上来了，这老太监呐也得有70左右岁，有点驼背，很瘦，手中还拿着个银甩子，来到近前俯身磕头，万岁，皇太后吩咐奴才来叩见万岁，说是那位救驾的功臣贾明要来到八宝金殿，先不让他走，皇太后要召见他。哦，康熙点点头，这是因为昨儿半夜我回来就见母后去了，跟母亲讲了贾明如何救驾的那个经过，这母亲疼爱我呀，一听说贾明把我给救了，贾明现在又来到皇宫了，这是要亲自看看他。皇上点点头，你先回去跟我母后说，过一会儿姑退殿陪同贾明一起去看望我的母后。是，奴才告辞了。两边那些人一听，得，这贾明脚踩棉布包咕囊一下上来了，也甭说皇上啊，现在看得顺眼，就连皇太后都如此。那皇太后在整个大清国朝当半拉家，因为皇上是8岁登的基，有很多事情都得跟母后商量，而这个皇太后又特别的聪明能干，现在她传旨召见贾明， 这贾明的前程可就无量了。王熙为贾明高兴，那索爱心里边就有点堵挺慌。过了一会儿，皇上推荐了，皇上陪贾明办后面去。这贾明还一个劲儿客气，
1: 哎呀，圣上，你看我自己去就得了呗，你老跟我一块儿去，您是皇上啊。
0: 皇上瞧了瞧他，心的话，你甭再跟我装蒜了，你小子表面呢看着呀傻了吧登的，可是心眼儿啊极多，分见谁去，要见一般大臣，见别的人，我皇上能陪你去吗？那是见我母亲，这个礼节上我是必须得陪你一块儿去呀。康熙皇帝就陪同着贾明来到了坤宁宫，这是皇太后现在养身的地方。刚才公公回来已经说了，这皇太后吩咐了一番，准备接见贾明。外边有人往里一报，说皇上来了。皇太后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当然皇上是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必要到外边迎接，他只是站起身来在里边等着。康熙皇帝是跨步而入，母后，孩儿与母后有礼。这要是在八宝金殿之上，康熙就不必这么给皇太后施礼了。可是来到后面，那得施家礼。太后赶紧把他扶起来了，皇上，请起旁边落座吧。哎，是。接着贾明在外边进来了，贾明一看，哎呀。这皇太后岁数也不太大，冷眼一看30多岁啊，比我妈年轻多着呢。这皇太后虽然这个名号在这儿是个太后，不过她也就是40出头，那皇宫里边锦衣玉食，那吃的是什么呢，抹的是什么呢，保养的好，冷眼一看也真就是30多岁，气度悠闲，穿着华贵，就连两边那些宫女那仪表都不俗。贾明当时眼花缭乱，扑通跪那儿了。
1: 贾明冒犯皇太后，贾明这厢与皇太后老人家有礼了。
0: 皇太后一看，嚯，我儿康熙说贾明怎么长得呀有点奇怪，我还真没想象出来怎么个奇怪劲儿，现在一看果然是与众不同啊。可是你不管长什么模样，你能救了我儿，是我大清国第一功臣。旁边看座，
1: 哎呀，小子，我在太后跟前我怎敢落座呀，就皇上面前让我坐，我的心里边都不踏实。
0: 坐下吧，这地方不是八宝金殿，说话随便。
1: 那谢太后了。
0: 贾明坐那儿了，两边宫女都捂着嘴，不然的话怕乐出声来，给他泡上茶来，又端上这点心。贾明看一看，心的话真有点饿了，这回忍着点别吃，要不然笑话。贾明啊，哎，我问你，你在大街之上是怎么遇着的皇上，你跟我说一说。
1: 老人家，那个八宝金殿我都说一遍了，你看现在又说，就好像我摆功似的，你再说说我听听。不说不说不说了。
0: 皇上在旁边一看乐了，母后，我都跟您讲了，就是那些事情啊。贾明，你真的在饭馆之内不认识皇上，你就管他叫大哥。
1: 那就叫大哥来的，后来知道是皇上了，那我有罪呀，不应该管皇上叫大哥哈。老人家你饶恕吧。
0: 嗯，我看康熙皇上真要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是我大清国朝之幸。贾明一听这话，扑通就跪那儿了。
1: 哎呀，母后在上，孩儿有礼。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皇太后召见贾明，这都是因为贾明救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你不然的话，你立别的功劳，你如何有才能，这太后也不至于亲自召见。您看贾明长得那个模样，其貌不扬的，又矬，肚子又大，说话憨声憨气儿，可是太后是怎么看怎么顺眼。说起来，贾明在酒楼和康熙初次相见，张嘴管康熙叫大哥，皇太后乐了，贾明啊，如果说康熙真有你这么个亲兄弟，还他是三生有幸啊，不然的话他能活着回皇宫吗？贾明一听这话扑通跪下了，母后在上，孩儿有礼。哎，就贾明一叫母后，把太后和康熙这母子二人叫的开始是一愣，接着都乐了，心想这贾明真有点意思啊，他是借这个茬跪下就认亲呐。太后点点头，一俯身，双手把贾明啊扶起来了，我儿平身落座。贾明没开眼笑，老人家这么说您认我这个儿子了。贾明，你能救下当今皇上，这是盖世的功劳，你和皇上年岁又仿上仿下，你管我叫母后我很高兴，我就认下你这玉儿干殿下。
1: 老人家您这是临时这么一说呢，还是这是真事儿呢？
0: 俗话说君无戏言，我身为皇太后怎么能够把此事当儿戏呢？
1: 哎呀老人家，那我还得给你磕头，
0: 家里不必长叙，请起吧。哎，你上前见过皇上，这回要正经八百的叫句皇兄。
1: 哎呀皇上啊，那我高攀了，这回你是我真大哥了，小弟与你有礼。
0: 不叫皇兄愣叫大哥，康熙皇上看得也顺眼，心想你看这位，这哈了汗气儿的，别的心眼没有，对我们大清国朝还真有一番忠心。哎呀玉帝快快请起。贾明起来，又来到皇太后跟前，
1: 母后啊，您说就我能拜在您的跟前，您收我这玉儿干殿下，我自己都不相信，那恐怕别人就更不相信了。您说我到外边真要是一讲说您是我的母后，我想谁都不能信呢，说不定别人还得瞪我骂我，这是这空口无凭啊。
0: 太后一听怎么着，这事儿还谈到什么空口无凭吗？哦，明白了，原来这贾明啊怕以后哀家反悔，他要个凭证，这位还真有点啊诙谐的劲儿。来人呐，太后如此这般，立刻给我拿来。
1: 哎，是。
0: 这皇太后吩咐宫女出去做一件事，这贾明没听太清楚，他愣不愣眼的看着皇太后，皇太后是满面笑容瞧着他，别着急了，等着吧，给你拿凭证去了。时间不大，宫女端着个盘子进来了，这是一只玉盘，上边蒙着一块黄布，来到太后跟前俯身施礼，太后冲宫女摆摆手，送给我的玉儿殿下。
1: 是。
0: 这宫女心想，哦，大肚子成玉儿干殿下了，这一瞬间变成金枝玉叶了。宫女赶紧转身来到贾明跟前，双膝跪倒，
1: 啊，殿下，请您收下此物。
0: 贾明不知道是什么呢，用手一接，
1: 哎呀，金牌！
0: 里边有一面金牌，四寸左右长，二寸宽。说这个金牌，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它就是金子做的一块牌子而已。可是上边这行字，那可了不得，什么"玉儿干殿下"，玉儿干殿下，就刻印在金牌之上了。这是赐给贾明的，那贾明要拿着这个牌子，那谁都得承认他是皇太后之干儿，皇帝之玉帝。贾明拿着金牌，俯身又跪地磕头。皇太后摆手，孩儿啊，起来吧，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以后你皇兄还有用你之处，你要多多尽心。
1: 娘，这没说，我不是你儿子吗？那是我哥，神要敢把我哥如何如何，那我得跟他玩命。
0: 和越叫越近乎，母后都不叫了，叫娘了。皇太后摆手，御宴伺候，酒宴就在坤宁宫中摆上了，而且是皇上和皇太后在座。贾明拿起筷子，眼睛不错神的盯着这满桌的酒菜，可是看着看着，他把筷子放那儿了。太后瞧瞧他，

说着话，贾明的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贾明心想，我凭什么这么套近乎，给你们磕顿头，又管你叫娘，又管皇上叫大哥，想方设法整了这金牌，我就是为了铺平垫稳，好为我三大爷求情啊！现在时机成熟，说话吧。贾明就在酒席宴上给这母子又跪下了，是泪流满面。娘啊，皇兄啊，要说起我三大爷圣婴圣子川，从年轻时候就行侠仗义，后来又保着王熙王的人，三下南七省打过八大名山，为朝廷为百姓立下个汗马功劳。你可以派人到下边打听打听，那百姓只要说起来圣婴都挑大拇指，那是个大好人大侠客呀。我保证他绝不能够夜入皇宫抢走世俗遗诏，是另有其人栽赃陷害。那么皇上呢，一看着有我三大爷圣婴的镖留在宫中了，就是认定是我三大爷所为，把他抓起来了。那么抓起三大爷，真凶在外，逃之夭夭，我三大爷危在旦夕。他如果要一死，那真凶那遗诏就石沉海底，永远查不出来了。您看看，皇兄在广乐茶园遇险，我三大爷赶到和那刺客相斗，把皇上给救了。皇上，那您能不能够网开一面，把我三大爷饶了呢？我们保证把那个真凶找出来，把什么遗诏归到宫中。万望娘和皇兄看在我的份上，能把我三大爷饶了。说着，贾明是跪在地下磕头有声啊，棒棒棒棒。皇太后为遗诏的事情也的确是忧心忡忡，她多次跟康熙皇帝密谈，说遗诏要找不回来，大清国江山不稳，社稷不牢。说这遗诏要再落到吴三桂手里边，万一这遗诏的内容再是要铲除吴三桂，那吴三桂可能就被逼反了，到那时是一场战争难免。不过瞧眼下这些事情的发生，圣婴的确是被屈含冤呐。太后瞧着贾明，回转身看看康熙，我儿，你现在如何决断呢？母后，我看贾明所言有理，应该赦免圣婴，既是这样，那么你就下旨意吧。是，母后。贾明一听，哎呀，谢谢皇兄，谢谢皇兄。其实康熙皇帝在广乐茶园一见圣婴及时赶到救驾，就已经决定了饶放圣婴。现在贾明又这么一说，他母亲又同意，那康熙皇上就慨然应允，立刻来到八宝金殿升殿宣召圣婴圣子川觐见。皇上一下这道旨意，满朝文武俱惊，以所爱为首的那是恨透了圣婴，恨不得圣婴立刻死去，以王熙为首的那是心疼圣婴，怕圣婴死在狱中，老想啊给圣婴求情，让皇上把他放了，只是没有机会。那么两边人这么个想法，一听说要让圣婴上殿，不知道圣婴是险是喜，所以说当时都一惊。但是王熙抬头一看皇上没有怒色，这心里边踏实一点了，看来这是要赦免圣婴啊。王熙请旨要亲自到刑部衙监牢大狱去提圣婴。他从这金殿下来了，
就跟内宫的人打听了一下，

就这么一走一过问了一下。哎呦，王熙这才知道原来皇太后收假名为干儿了。啊，看来圣老下安然无恙了。嗯，皇上这是要饶他呀。王熙高兴，到外边立刻上大轿，直接奔刑部衙门。那说圣婴怎么还在刑部衙门监牢大狱呢？哎，这圣婴在广乐茶园，他救了皇上以后逼走了蓝光蓝万年，就地没动，他把自己的刀镖甩头往下一摘，就放在地下了，转身就往刑部衙监牢这边走。说干什么呢？自己是从监牢里边临时出来救驾的，现在救完没事了，我还得回去。哎，这圣婴又回来了。王熙他知道圣婴回来的这个事儿，心想，哎，回去也不错，毕竟皇上还没饶你呢，但是你救了皇上，这是个转机。现在圣婴在监牢，王熙来到死囚牢处，打开铁门往里一进，是连连拱手：圣老侠，下官恭喜你呀，贺喜你呀。就这一句话把圣婴吓得一跳，说怎么的，这蹲监狱的人呢就怕到喜，因为一到喜啊，那就是要杀头，有这么个不成文的习俗。那圣婴当时心头就一阵，心的话，这回要杀我了吗？看圣婴神情一动，王熙就知道他误会了，是赶紧又说：圣老侠，我这是真给你道喜呀，如此这般假名已经成了皇太后的干儿，皇上召见你，这是要饶放你，让你立刻上八宝金殿见驾。圣婴一听就站在那儿许久未动，心中感慨万千，自从我从家中被押到京城刑部牢监牢大狱，公堂拷打于我，法场要将我斩首，我是几经磨难险险死去，这回皇上要见我，我这是要熬出头了。好吧，我前去见驾。这圣婴圣子川还穿着醉衣醉裙呢，上殿不能穿着这身衣服，赶紧把他原来穿的这衣服找出来了，给他换好了。王熙又告诉人给圣婴准备一乘轿。就这样，圣婴随着王熙进了皇宫。王熙先上殿见驾，启奏皇上。皇上一听圣婴来了，立刻传口旨，宣上殿来。这殿头官在上边往下厉喊，声音喊出去老远。圣婴听得明白，这才有两位战殿将军左右相陪，其实也是看着圣婴。来到金殿之上，刚到殿门这个地方，圣婴就跪下了。他可不能随随便便再往上走啊。圣婴往下这一跪，向上施礼：万岁万万岁，草民圣子川与万岁叩头。皇上在上边长长身，向下瞧，他看得清楚啊，正是这位圣老侠在广乐茶园救了姑的性命，看来这圣婴武艺高强，技艺绝伦呐、啊！要没有他，就是假名也不能把我背回宫中。嗯，这圣婴也是救驾的功臣。想到这儿，皇上一摆手：“圣婴上跪，谢万岁。”圣婴又往前走了有三四步，撩衣襟又跪那儿了：“万岁，草民见驾。”圣婴抬起头来：“草民不敢，恕你无罪。”抬头，是这假名在旁边还龙墩上坐

的呢。佳明一看三大爷，你一抬头瞧着我，你就明白了，咱甭害怕了，什么罪都没了，一会儿你也得龙墩儿伺候。佳明瞧着圣婴，圣婴跪在那儿，他往起一抬头要看皇上，可是圣婴和皇上与满朝文武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八宝金殿，在皇上龙椅旁边左侧这个龙柱上边盘着一个人，手中托着一只镖，早就给圣婴瞄准了。圣婴正好这么一抬头，咽喉处就冲着上头了。这主是一抖手，唰，呵，这镖这快，这有劲儿，镖威那么一响，这镖就已经打向了圣婴的咽喉。哇，金殿之上有几位功夫不错的，有几个武将和战殿将军侍卫，眼睛快，他们看准了，哎呀不好，有人暗算圣婴。贾明当时就傻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说有些文官还有皇上根本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这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令人是转不过神来。可这眼瞧着那个镖头就给圣婴打到这咽喉上，就见圣婴圣子川那个身子是轻轻的往旁边一偏，撒手指头这么一伸啊，本儿把镖威抓住了。这就是圣婴圣子川神镖将的手段，说天底下要打暗器比过圣婴的寥寥无几，或许说就没有人能比得了圣婴。像这种情况下，就即使别的侠剑别的功夫比圣婴高一格，但是这个镖他未必能接得住。但是圣婴玩镖玩了一辈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把镖给接住了。盘在龙柱上那位一看，哎呀不好，圣婴接住了镖，此时对我是极为不利，我得速走。想到这儿，他用脚啪一蹬这龙柱，在空中那么一转身，唰啦，从皇上脑瓜顶上越过去，越到对面那个龙柱之上，这就要逃跑。圣婴那脑袋嗡的一下，这个手啪这么一较劲儿，心想恶贼暗算于我，可能闹皇宫抢诏书的人就是你，哪里走。圣老侠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手中这只镖啪就打向了这个暗算之贼。那么说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暗算圣婴？要说起来，这个人跟圣婴的关系还真不一般，还不是外人，他是圣婴的徒弟，也是圣婴的盟侄。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又是盟侄又是徒弟，怎么还要杀圣婴呢？原来圣婴圣子川他们八义结拜，这八义是圣婴平生最好的朋友。那么老大就是镇九江屠灿屠光辉，老二叫火德真君孔花阳，老三神镖将圣婴，老四宝刀手李刚，老五神枪花千，老六登山豹子杨小石，老七钻云太保贾宾九，老八叫展翅银蝶秦天豹。还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沧州霸王庄的老剑客窦战坤与他们主持，让他们磕头结拜，占据烽火寨，哎，弟兄们在一起是谈文论武，其乐无穷。因为

0: 圣婴那个镖法特别好，这老八秦天豹就跟他说，说三哥呀，您教教我镖呗，我就喜欢呢您这镖术。说一般关系不能教，但是磕头过命的朋友想学镖，那自然就得教啊。哎，每日里圣婴就教秦天豹的镖法。可是有一天这秦天豹喝酒了，圣婴不知道，圣婴给他喂镖，就是用镖打他让他接，你看已经教他一阵子了，圣婴用营门三不过打他，他应该躲得了，一起打三只镖就打他咽喉。可是秦天豹呢，他左手接一只，右手接一只，但是当中打咽喉这只镖他没接住，就一愣神噗打进去了，圣婴误伤八弟，这才与蒙直结下不解之仇。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丰收从哪里开始？从漆黑的冬夜，在村里闪烁的灯开始，从烈日下挥洒的汗水开始，从晚霞中齐整的秧苗开始，一双手在田埂间播下希望，两只脚在土地里踏出未来。苦就用坚毅扛住苦，难就用勤劳抵住难。

收，在点滴耕耘中；丰收，在辛勤打拼中；丰收，在春华秋实中；丰收，在我们自己手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苏宁县举办文化进阶层惠民演出；
3: 苏宁县人民医院举办儿童训练营公开课；
2: 苏宁县施宿镇举办第6届农民趣味运动会，庆祝农民丰收节。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4: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

0: 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带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意见为标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以过硬作风干出过硬实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0号，由中共肃宁县委统战部、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承办的“寻美肃宁，遇见艺术，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举行。本次演出的80余名演员，均为我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自由职业文艺工作者。活动现场，舞龙、舞蹈、歌曲、朗诵、萨克斯独奏、京剧、非洲鼓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歌颂伟大祖国，礼赞幸福生活，展现大美肃宁的时代风貌，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文化盛宴。此次活动充分挖掘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人才优势，以文艺演出搭建服务群众连心桥，是统战工作凝聚新阶层力量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了新阶层人士服务社会回馈群众的热情，为全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为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全民健身、五育并举的要求，聚焦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近日我县举办儿童训练营公开课活动，引导孩子们科学运动，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课程设置动态拉伸激活、趣味有氧训练、静态放松拉伸等环节，结合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开展拉伸、体态矫正、趣味体能闯关等训练，针对性改善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帮助孩子科学助长。课堂采用小组竞赛的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参与热情，老师现场规范动作，适时给予鼓励，劳逸结合把控运动节奏。整个课堂不仅是体能锻炼，更注重规则意识、团队协作、意志品格的培养，孩子们尽情挥洒汗水，在奔跑跳跃中增强身体素质，磨砺坚韧品格，展现出肃宁少年阳光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1号，在肃宁县施宿镇徐团村活动广场，第6届农民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村民踊跃参与，共庆丰收，共享欢乐。
2: 今天。

0: 能够亲身参与农事比拼，也真正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今后将自觉爱粮惜粮，杜绝浪费，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农趣十足，金穗归仓，徒手剥风粮，粮运阡陌，接力传金秋，脱葱越长，稳运庆丰年等多个农耕特色项目轮番上演。活动项目巧妙融入农耕元素，既有竞技性又富趣味性。
2: 我们希望通过接地气有农威的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同时也让青少年亲近土地，体验劳作，懂得珍惜粮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农耕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小米是从哪来的？
2: 妈妈，西兰花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吗？
1: 南瓜是长在树上吗？
2: 所有粮食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吗？
3: 远离自然，五谷不分，缺乏生活体验，让不少孩子经常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

0: 近几年来，农耕体验式教育如燎原之势，火遍全国。孩子们带着好奇靠近，感受播种的希望，体会施肥的艰辛，看见嫩芽破土时的坚韧，尝到秋季收获时的不易，远比百次说教更能让他们懂得节约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秋天开始，带孩子们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寻土壤奥秘，养护粮食根基。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 小麦，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2: 稻花香，说丰盈。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7: 尤武恰好还有私话要跟妹夫来说，一开门就遇见七姑奶奶，见她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不由得奇怪地问：“哎，怎么了？啊？跟哪个生气？跟哪个？”古迎春一听，赶紧拦住：“七姐，七姐，你跟五哥好好说啊，五哥有五哥的难处，只要你讲得有道理，五哥会听的。”“好好好，我就讲道理啊。”“五哥，你进来坐。我请问你一句话，是小爷说的交情要紧，还是什么制台啊府台的面子要紧呢？”“
8: 你问这话啥意思？”“
7: 自然有讲究，你先回了我的话，我再讲缘故给你听。”“
8: 那当然小爷说的交情要紧。”“
7: 好，我再问你一句，杭州被围，跟我们曹帮与玉老大的过节，五哥，你倒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哪一方来得重？”“
8: 这……”
7: 尤武哑然被驳得无话可说了。古迎春又高兴又有些不安，因为虽是娘舅至亲，到底要保持一分客气，有些话不便率直而言。现在有了女张飞，这番快人快语足以折服尤武，但是又怕妻子得理不让人，再说下去会使得尤武起反感，希望他适可而止。七姑奶奶到底长了几岁，又有了孩子，已经今非昔比了，此时声音放得很平静。“依我说，小爷叔是想替你争面子，其实主意不大高明。”“
8: 哦，这样说你必有高明主意喽。”
7: 古迎春点他一句：“
8: 倒不妨慢慢说给五哥听一听啊，看看行得通行不通。”“
7: 好，我说，要让做官的出来拉场，就有点吃罚酒的味道。

0: 吃不行。
1: 对，尤武一拍大腿，大为称赞，阿七这话说到我心里了，小爷叔那里我不好驳，实实在在是有点这样的味道。
0: 就是啊，江湖事江湖了嘛。五哥，你明天就去看玉老大，只说为了解杭州之围和小爷叔的交情，向他低头，请他帮忙。这话要是传出去，哪个不说五哥你大仁大义呀、啊？
1: 嗯，好。
0: 尤武二话没说，转身走了。他要跟妹夫说的私话，就是觉得不必惊动官府，看看另外有更好的办法没有。这话现在也就不必再说了。尤武一进小南门，老远就看到玉家的房子了。这所房子又新又大。玉富华的这所新居落成不久，就由小刀会起事被刘立川用了三年。咸丰五年大年初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由法国海军提督拉尼尔帮忙夺回了上海县城。玉富华收复故居，大事修容，比以前更加华丽了。尤武还是第一次到玉家来，他轻车简从，没人认得。尤武向来不被名帖，只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啊、我姓尤，松江来的。尤武这个人呢，生得静气内敛，外貌不扬，衣饰也朴素得很。玉家的下人不免轻视他了，当他是来告帮求职的，就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老爷不在家，你明天再来啊。
1: 啊，不，我有极要紧的事，非见你老爷不可，请派人去找一找，我就在这里立等好了。
0: 到哪儿去找啊？玉家下人的声音就不大好听了。尤武是极有涵养的人，而且此来既然已下了降智以求的决心，也就容易接受委屈，就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1: 啊，既然如此，你们这里现成的条凳，让我坐等，可以不可以、啊？
0: 坐那儿吧。玉家门洞里放了两条一丈多长的条凳，原是供来客随身带的跟班和轿夫歇脚用的。尤武要坐，没什么不可以的，尽管请便就是。他这一坐，坐了足有个把时辰，只见来了一辆极漂亮的马车。跨园的俊仆跳下车来，把一张踏脚凳放在车门口，车厢里随即走出一名华服少年，昂然入门。这个华服少年呢，就是玉富华的大儿子玉松年，人称玉家秀才。玉富华虽然发了大财，总觉得子侄不得功名，虽富不贵，心有未足，所以严请名师督促玉松年下为苦读。但是场中莫论文，一直连个秀才都中不上，接着就捐银五万修容文庙。朝廷遇有这种义举，不外乎两种奖励，一种是敕令地方官为此人立牌坊褒奖，一种是增加进学，也就是秀才的名额。玉富华希望得到后一种奖励，经过打点如愿以偿。玉松年倒并非草包，虽不免纨绔习气，却是有志于学，此刻彬彬有礼，当时已经在下人一片大少爷的招呼声中进入平门。他忽然发觉有意，站定了，回身注视，果然看到了尤武。他急趋向前请了个安，惊喜交加地问，哎呀，尤武叔，你老人家怎么在这里啊？尤武气量甚宽，不肯说玉家下人的坏话，只这样讲，
1: 啊，我来看你老人家，听说不在家，我等一等好了。
0: 他怎么能在这里坐呀？玉松年回过脸去，怒声斥责下人，你们太没有规矩了啊，有五爷来了怎么不请进去啊，让贵客坐在这里。原先答话的下人这才知道自己有眼不识泰山，自家主人跟尤武结怨，以及希望修好而不得的经过，平时早就听过不止一遍了，如今人家登门

0: 闻就教反倒慢课，因此而得罪了尤武，过在不由，说不定就此敲碎了绝好的一只饭碗，所以吓得面无人色。尤武见此光景，索性好人做到底了，你不要骂他。管家倒是一再邀我进去，是我自己愿意在这里等，比较方便。听尤武这么一说，玉松年才不言语了。尤武说，请里面坐啊，家父在勘察城墙，我马上派人请他回来。
1: 好的好的，实在是有点要紧事，不然也不敢惊动你老人家呀。
0: 尤武叔说哪里话，请都请不到的呀。
2: 宿客入厅，只见华堂正中悬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御笔四个大字，宫香宝翅。这就是玉富华此刻去勘察城墙的由来。当收复上海的时候，外国军舰在浦江南码头开炮助攻，从大南门到大东门的城墙轰坏了一大片。朝廷以御家巨宅曾为刘立川使用，玉富华难免资匪之嫌，罚银10万两修复城墙。而经地方官陈情，又御赐了这一方匾额。如今呢，又有太平军围攻上海的风声，玉富华怕自己所修的这段城墙不够坚固，万一将来由此攻破，责任不轻，所以连日勘察。听玉松年说罢究竟，尤武趁机安了个伏笔。
1: 是啊，令尊一向热心公益，好极好极，救人就是救己，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0: 啊，谢谢谢。玉松年很恭敬地问道，尤武叔是先吩咐下来，还是等家父到了再谈呢？
1: 先跟你谈也一样。
2: 于是尤武把胡雪岩见官弃粮的情形从头细说，谈到一半，玉富华到家打断了话头。这个玉富华是个中号胖子，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又喘又笑的说，
1: 尤武哥，哪阵风把你吹来了，难得难得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来求你，正跟你们老大谈呢。
0: 玉松年接口提了一句，是要运粮到杭州
1: 啊。知道知道。
0: 玉富华脑筋极快，手腕极其圆滑，听着儿子说了这么一句，立刻就猜到一大半了，急忙打岔，
1: 好说好说，尤武哥的事总好商量吧，先坐定下来，多时不见，谈谈近况。尤武哥，你的气色好啊，啊，要交鸿运了吧？
3: 托付托付。玉老大，今天我来，
1: 我晓得我晓得。
0: 玉富华不容尤武谈正事，转脸向他儿子说道，
1: 你进去告诉你娘啊，说尤武叔来了，做几样菜请请尤武叔，要你娘亲手做啊，现成的糟粕头拿来吃酒，我跟你尤武叔啊，今天要好好的聚一聚。
0: 尤武早就听说玉富华已是百万身价，起居豪奢，如今要他结发妻子下厨房亲手做菜款客，足见不以富贵骄人，这点向煞不忘贫贱之交的意思，倒着实可感，也就欣然接受了盛情。摆上酒来，宾主相向而坐。玉富华学做官人家的派头，子弟势利之意，任凭尤武怎么说，玉松年不敢陪席。等他直呼替客人斟满了，玉富华郑重其事的双手举杯，高与鼻起，专敬尤武，自然有两句要紧话要交代。他说，
4: 五哥，这几年多有不到的地方，一切都请包涵，江海一家无分南北西东，以后要请五哥随处指点照应。
0: 说着仰脸干了一杯酒，翻杯一照。尤武既为修好而来，自然也干了杯，他也照了一照杯，说道，
4: 于老大，过去的事今天一笔勾销，江海一家这句话不假，不过有些地方也要请老大你手下的弟兄高抬贵手啊。
1: 哎呀，严重严重了，看看福全在不在。
0: 尤武也知道福全这个人是帮玉富华创业的得力助手，如今也是面团团的富家翁了，当时把他换了来，不等玉富华有所言语，就兜头

0: 作了个大揖，满脸陪笑的寒暄。哟，五叔，你老人家还认得我吧？哦，尤五有意眨一眨眼，做出惊喜的神气。哦，是福全哥呀，你发福了。不敢当，不敢当。尤五叔，你叫我小名好了。
1: 哎，真的，他们是小辈儿。尤五哥，你客气倒是见外了。
0: 于富华接着转脸告诫福全，
1: 你关照下去，江海一家，松江曹帮的弟兄要当自己人一样，处处尊敬，处处礼让。尤五叔有啥吩咐，就跟我的话一式一样。
0: 玉富华说一句，福全答应一声，神态不但严肃，而且诚恳。江湖上人讲究的是，受人一尺，还人一丈。尤五见此光景，少不得也有一番推诚相与、谦虚退让的话交代。多时夙愿，一旦解消，玉富华相当高兴。从利害关系来说，沙船帮虽然兴旺一时，而曹帮到底根深蒂固，势力不同，所以两帮言归于好，在沙船帮更尤其来得重要。玉富华是个极有算计的人，觉得这件事值得大大铺张一番，传出去是尤五自己愿意修好，岂不是足可以增加光彩与声势的一件好事？打定了主意，当即表示就在这几天要挑个黄道吉日大摆宴席，略深敬意。言语恳切，尤五不能也不易推辞，当下未迟先谢，算是定了局。这一来情分就更觉得不同了。玉富华豪饮快谈，兴致极好，尤五却颇为焦急。他是有要紧事要谈，哪有心思叙旧啊？但是又不便扫他的兴，这样下去，等主人喝得酩酊大醉，自己岂不白来一趟？尤五等了又等，也是忍了又忍。快将忍不住的时候，玉松年看出苗头，提醒他父亲说：“哎，爹，尤五叔有事要跟爹商量呢。”“
1: 哦，是的，是的。”
0: 玉富华不能再装马虎了，随即转脸说道：“
1: 哎，尤五哥，你倒请再说一遍看。”“
2: 是这样的，有一批米要借动老大你的船走海道，由海宁进鳖子门。”入钱塘江，运到杭州。杭州城里的人不但吃草根树皮，已经在吃人肉了，所以这件事务必要请老大你帮忙，越快越好。
1: 尤五哥，你的事一句话。
2: 不过沙船帮的情形瞒不过你，鳖子门这条路从来没有去过，水性不熟，如果搁浅，岂不耽误大事？当然，曹帮弟兄可以领路，不过沙船走在江里，路倒不对。
1: 这样子吧，我马上找人来商量，总要想条万全之计，好不好？明天给你回话。
0: 听玉富华这么一说，尤五颇为不高兴，他心里在想，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哪里都是冒险，就算成平时候风涛险恶，也没有什么保险不出事的把握。说要想一条万全之计，不就是有心推脱？尤五想是这么想，当然绝没有发作的道理，不过话要点他一句：于老大，
2: 亲兄弟明算账，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请你仔细盘算一下，运费出公账，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
1: 哎呦，严重了，严重了，尤五哥，你误会了，我绝不是在这上头打算盘，我为的是啊。
0: 玉富华觉得怎么说都不大合适，而且也要问问路上的情形，就改口问道：
1: 尤五哥，那位胡道台我久仰大名，好不好领我会一会他？

0: 玉富华所说的胡道台就是胡雪岩。胡雪岩这几年连捐带保，官运亨通，成了浙江省城里一官一商的一位特殊人物。有武原就有意替他们拉拢见一面，现在玉富华自己开口，当然毫无推辞，而且表示说走就走，悉听尊便。哎呀，今天太仓促了吧，一则喝了酒，二则草草未免不公，准定明天一早我去拜访。不知道胡道台耽搁在哪里？他住在社亲古英春家，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哎，原来是老古那里啊，我们也是熟人，他府上我去过，不必劳驾，我自己去就是了。谈到这里告一段落，而且酒也够了，尤武起身告辞。一回到古家，七姑奶奶迎上前来，虽未开口，那双眼睛却比嘴还显得关切。怎么样？尤武没有回答，只问胡雪岩的伤势如何。这倒使得七姑奶奶可以高兴了，夸赞那位伤科医生有本事，胡雪岩的痛楚大减，伤口好得很快，预计三天以后就可以下床走动了。七姑奶奶又说，这也是人到了这里心就安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玉老大如果肯帮忙，真比吃什么好药都有用啊。
1: 帮忙是肯帮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先跟小爷叔谈了再说。
0: 于是尤武对胡雪岩从头谈起，一旁静听的七姑奶奶先是一直含着笑，听到玉富华说要等明天才能回话，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这明明是推脱嘛。
1: 七姐，
0: 胡雪岩赶紧拦住这位七姑奶奶，
1: 人家有人家为难的地方，你先不要着急嘛，啊，慢慢商量。
0: 我是替你着急呀，小爷叔。
1: 我晓得，我晓得。
0: 胡雪岩依旧从容不迫地说：“
1: 换了我是玉老大，也不能不仔细。海面上没有啥，一进了鳖子门，走在钱塘江里，两岸都是太平军，他自然要担足心事。这件事，只有这样办。”一方面我们要跟他说实话，哪里有危险哪里没有危险，出了危险怎么样应付。一方面得要请他放点交情，冒一冒险。俗话说，前半夜想想人家，后半夜想想自己。我们现在呢，先想自己有什么好处，到人家那里人家肯看交情上头，冒一冒险。
2: 对，
0: 尤武不胜倾倒胡雪岩的这番话，
1: 小爷叔这两句话入情入理，照这样去想，事情就可以办通了。
0: 好吧，七姑奶奶无可奈何，断了个念头，自己是女流之辈，可以不必来管这桩大事，于是就说，天塌下来有常人顶，与我不相干，你们商量吧啊！说完他转身就走。
1: 哎，七姐，
0: 胡雪岩急忙喊住他，
1: 七姐，你先别走吧，有件事啊，非跟你商量不可。来来来，你先请回来，请回来。
0: 七姑奶奶立脚站定，转身又走了回来。胡雪岩原是听他的话近乎赌气，其实呢并没有什么事要跟他商量，不过现在既然话已经说出口，倒又不得不找一件事跟他商量了。胡雪岩灵机一动，开口说道，
1: 哎，七姐，上海我足有半年不曾来过了，最近有没有好的馆子？
3: 有啊，新开一家太和馆，一统山河的南北口味，我吃过几次菜啊，呱呱叫。
1: 哦，那地方呢，宽敞不宽敞？
3: 岂止宽敞啊，庆兴楼、复兴园、鸿运楼，数得出的几家大馆子，哪一家都没有它讲究。哎，小爷叔，你是不是要请客啊？

0: 我的心思瞒不过七姐。胡雪岩笑着回答，是有意恭维他一句，然后转脸看着尤五说，五哥，你既然委屈了，索性看我们杭州一城人的面子上委屈到底，请你出面请个客，拿玉老大手下的大小角色都请到，我们曹帮弟兄最好也都到场，给足了他面子，看他怎么说。
1: 好的，一句话，
0: 那就要托七姐了，定太和馆的席，名归五哥出，钱归我出。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转脸看着尤武说：“武哥，请你出面请个客，那就要托七姐了。定太和馆的席，名归武哥出，钱归我出。哎呀，这用不着你交代。”七姑奶奶抢着说：“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订多少桌席呀、啊？”这当然要问尤武。尤武慢吞吞地答道：“依我看，要么不请，请了就不管他多少人了。这样，我只备一张帖子，同请沙船帮全体弟兄把太和馆包下来，开流水席，有一桌算一桌。”胡雪岩向七姑奶奶拱了拱手，这倒也痛快，就这么说了。七姐，拜托拜托啊！七姑奶奶最喜欢排场热闹，自然满口答应。但是她也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想了想问道：“哎，哪天请啊？”尤武答道：“
2: 不是要快吗？要快就在明天。”
1: 七姑奶奶不作声，把挂在门背后的黄历取了下来，翻了翻说：“哎呀，明天怕不成功，是好日子，总有人做亲要在那里请客。后天是个平日，写的是宜祭祀定盟，于事不宜，还不晓得可以不可以。”“
2: 可以。”胡雪岩接口说道：“我们这就算定盟。”
1: 事不宜迟，七姑奶奶当时就取了一封银洋，亲自坐马车到太和馆去定席。尤武就找谷家的账房赵先生来写好了一封大红的全帖，送到玉富山家，同时又派人去找他一个心爱的徒弟叫李德龙的来办事。尤家兄妹在忙，胡雪岩一个人躺在床上盘算。等尤武再回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盘算停当了。“哎，武哥，我们现在一桩一桩的来谈。我先问你，米怎么样？
2: 我已经关照下去，今天下午就可定局。虽说多多益善，也要看玉老大有多少船。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他有船。”

0: 船，我就有米。嗯，那好，我们再来谈船。我想玉老大怕来怕去是怕太平军，不过不要紧，太平军在岸上，我们在江里，他们没有炮船就不必怕他，至多做了小华子用洋枪来攻，我们自己能有一批人备他几十杆好枪，说开火就开火，打他个落花流水。这批人我也想好了，五哥，不知道老谷跟杨芳熟不熟？杨芳，有武懂得胡雪岩的意思了，点点头说：“很熟的，哎，就是不熟也不要紧的。”哦，为什么呢？小叶说：“我先问你，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借杨将华尔的人？”“
1: 对呀，五哥。”“
0: 不是说杨将跟上海道的交涉都是杨芳在中间接头的吗？”“
1: 嗯，一点不错。
0: 杨芳是四明公所的董事，宁波也是浙江，为家乡的事，杨芳没有不肯出力的道理，就算不认识一样也可以请他帮忙。”“嗯，不过五哥，我对此人的生平不大清楚，当然是有熟人从中说话，事情更容易成功些。不过我想是这样，行得通行不通还不晓得，先要问一问老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哎，不必问他，县城有个人在这儿。”
0: 尤武指的这个人就是古英春的学生萧家基。萧家基一早跟了古英春去办事，由于胡雪岩关照，王有龄的两封血书要面壁削换，所以古英春一直守在江苏巡抚设在上海的行署中等候传见，为了怕胡雪岩惦念，特地先派萧家基回来送信。胡雪岩对尤武说：“你看，这就是我刚才盘算要借重杨将的道理。官场办事没有门路，就叫行不通，要见薛府台一面都这么难，哪里还能巴望他派兵替我们护粮啊？就算肯派，也不是三天两日就走得动的。我主意打定了，决定我们自己想办法。”于是尤武将他的打算告诉了萧家骥，萧家骥静静地听完并未作声。“怎么样啊，家骥？”胡雪岩催问着，一看出他另有主意了。萧家骥沉吟了片刻说道：“这件事有个办法，看起来费事，其实倒容易。”“哦，你说。”“我想不如请英国或者法国的海军提督派兵船护送。”“这……”尤武首先就表示怀疑。“这行得通吗？”“
2: 行得通的。外国人另有一套规矩，开仗是一回事，救人又是一回事。如果说这批米是军粮，他们就不便护送，为了救人当然可以了。”听萧家骥这么一说，胡雪岩大为高兴，紧接着又问道：“这要怎么样说法，跟哪个去接头啊？”“
3: 我就可以去的。”
0: 萧家骥自告奋勇，但立刻又加了一句：“不过先要问我师父。”“
1: 你的师父当然赞成了。”
0: 尤武接口说道：“
1: 不过我始终不大相信，只怕没有这么好的事吧。”“
0: 那也不妨双管齐下。”胡雪岩说完这句话又问萧家骥：“哎，家骥，你看我们自己出钱

请华尔派几十个人保护，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试一试啊？是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不过我看很难。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佳琪啊，这件事倒要请你好好帮我一个忙。胡先生言重了，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两个人一个赏识，一个仰慕，于是尤武有了一个打算，他暂且不说，要等古迎春回来了再讲。古迎春终于回来了，脸上的表情非常不高兴。哎，薛福台总算见着面了。不过小叶叔，王学公要想指望薛福台出什么大力，恐怕是妄想啊。哦，他怎么说？胡雪岩很沉着地问。不问还好，问起来叫人生气。原来薛焕念了一大通苦经，又怪王有龄在浙江不想办法练军队，军饷都接济了皖南和江西，如今局势一坏，连带上海也吃紧。又提到王有龄在江苏的时候如何的跋扈刚愎，言下大有落到今日的光景是咎由自取。古迎春又说，哎，也难怪这位薛福台啊，京里闹得天翻地覆，两个亲王都送了命，如今又是恭王当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曾国藩也快到两江来了，薛福台署理两江总督跟实缺江苏巡抚的两颗印把子看起来摇摇欲坠，心境当然不好啊。哦，这我知道。胡雪岩点点头又说，老姑，你没有来之前，我跟五哥还有家计都商量过了，本来就不想靠他，不过他到底是江苏巡抚，王雪公的折子一定只有请他拜发，不知道这件事他办了没有。这他不敢不办，连催李元度的公事都已经交代下去，我还怕下面太慢，特意打了招呼，答应所有的公事明天都一起办出。那就不管他了，我们商量我们的。于是尤武和萧家骥把刚才所谈的经过原原本本说给了古迎春听，这在古迎春算是个很大的安慰了。本来他为了要见薛焕，把大好时光白白糟蹋，不但生气，而且相当着急。照现在看起来，路子甚多，事情并不是无处措手，因此愁怀一去，精神大为振作。好啊，既然如此，我们要把宗旨先定下来，请兵护送的事能够说动英法提督派兵护送，不但力量够强，足可保险，而且还不用花钱。不过有两层顾虑啊。第一，恐怕仍旧要江苏巡抚出公事；第二，不是三五天之内可以办得成的。哦，那不行，慢无论如何不行。胡雪岩立刻答道，我现在度日如年，巴不得明天就走，要快只有顾华尔的部下，不过这笔钱恐怕不在少数啊。哦，你估计要多少？那要看顾多少人了，每个人起码30两银子吧，死一个抚恤1000，照50个人算，最少1500。如果……古迎春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他的意思是想说，如果全数阵亡，就得另外抚恤50000。话到嘴边，古迎春才发觉这话太丧气。果然是那样的话，胡雪岩的性命自然也就不保了，所以他把话硬咽了下去。胡雪岩却不以为意，哎，1500就1500，带队官总要多送些啊，这我都不在乎。倒是胡雪岩指着萧家骥说，家骥的顾虑不错，只怕在岸上打惯了仗的，一上了船有劲儿使不出，有力用不上，这要问他们自己才知道。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性命大。

0: 底是拿钱换不来的。如果他们没有把握，当然不敢贸然答应。我们局外人不必自作聪明。古迎春这最后一句话颇有告诫学生的意味，因而原有一番意见想陈述的萧家骥此刻就不便开口了。古迎春继续说下去，说到杨芳我也认识，交情虽不深，倒成他不弃，还看得起我。这样今天晚上我就去看他。尤武点头说道，
1: 对，我们分头行事。此刻大家规定一下啊，米跟沙船归我，请杨将归你。
0: 尤武对顾迎春又说，
1: 还有一件事，你要调一批线头子来。
0: 啊，这不要紧。胡雪岩说着从手上取下一个戒指交给顾迎春，我往来的几家耗子你是晓得的，看存着有多少头寸，你随意调度就是。戒指是赤金的，没有一两也有八钱，其大无比，其俗也无比。这个戒指其实是一枚图章，凭戒面上胡雪岩印四个朱文篆字，调集十万八万的银子马上就可以办到。不过以古应春的实力也还用不着他。小爷说，我想不必了，你这个戒指片刻不离身，还是自己带着吧。
1: 不然不然，我另外还有用意。这一次回杭州好便好，如果将来再不能见面，一切托你料理。人欠欠人啊，等我明天开出一张单子来交给你。
0: 胡雪岩居然拖到后世了，在座的无不惨然。古迎春也越发不肯收下他那枚戒指图章，拉过他的手来硬要替他戴上。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七姑奶奶回来了，少不得要询问究竟。大家知道七姑奶奶最重感情，说破了一定会惹得伤感，所以彼此使了个眼色，随意扯句话掩饰了过去。七姑奶奶说，菜都订好了，八两银子一桌的海菜席包他们40桌，那里老板说这是亏本的生意，不过要借这桩生意创招牌，人家既然看得这么重，人少了场面不够热闹，面子上不好看。五哥，我倒有点担心呢。
1: 哎，担什么心呢？叫人来帮场面吃酒席还怕没人？这样回头我再关照一下李德龙。
2: 那于老大那里呢？
1: 哎呀，这你更加放心就好了啊。小爷叔想的这个办法在玉老大是求之不得，来的人一定多。你再要不放心，我叫李德龙放个风出去，说我们包了太和馆，大请沙船帮，不来就是看不起我们。
2: 那好，我叫人去通知，再预备10桌在那里。
0: 七姑奶奶一面说一面走了出去。胡雪岩望着她的背影笑道，七姐真有趣啊，好热闹，一定是福气人。
1: 闲话少说，我还有一桩事，迎春你看如何办啊。
0: 尤武说着，小爷叔要人帮忙，
1: 我说实话，你我去都没啥用处，我派李德龙，你派萧家骥，跟了小爷叔一路到杭州。
0: 古迎春答应着，但是脸上略有迟疑的神情。胡雪岩最知趣，赶紧辞谢，哎呀，不必了不必了。说起来古迎春实在很为难，因为萧家骥跟他的关系与曹邦的情形不同。曹邦开香堂收徒弟，师父之命其重如山，而且出生入死不当回事，而萧家骥到底只是学洋文学做生意的徒弟，到这种性命出入的事不便勉强，得问问他本人。但是胡雪岩这方面的交情实在太厚，能有一分力一定要尽一分力，绝说不出推

0: 推辞的话来，同时也看出来刚才胡雪岩口称不必不必，而脸上却是失望的表情，越觉得过意不去了。顾迎春想了想，只有老实地说，小爷说，如果我有个亲兄弟，我都一定叫他跟了你去。家计名为徒弟，到底姓萧啊，这样我来问问他看。他说到这里又发觉自己的话不妥当，如果萧家计胆怯不肯去，岂不又显得自己的徒弟不够料吗？因而只好再加上一句掩饰的话，他老太太病在床上，如果病势不碍，我想他一定会去的。话刚说完，门外有人接口，是萧家计的声音，他正好走了进来，听见自告奋勇，我去，我一定去。这一下解消了顾迎春的难题，也觉得脸上很有光彩。但是胡雪岩却不能不辞谢，他也知道萧家计母亲病在床上的话，是顾迎春为了体恤徒弟有意留下的一个退步，只是光棍好做，过门难逃啊！而且这个过门，顾迎春不便来打，得自己开口。于是胡雪岩说道：“家计啊，我晓得你义气，不过为人忠孝当先，令堂老太太身体不舒服，你该留下来侍奉。”哎，不碍事，不碍事。萧家计也很机警，很快地答说，我娘胃气疼是老毛病，两三天就好了。那就这样吧。顾迎春说着站起身来，家计啊，既然你要跟了去，一切事情要接得上头才好。现在你跟我一起去看大计杨老板。
1: 是。
0: 杨芳开的一家专销洋装的号子就叫大计。顾迎春师徒二人到了那里，杨芳正在大宴客商，相邀入座应酬了一番也无不可，但顾迎春为了表示事态紧急，坚持婉拒，同时表示有个不情之请，需要当时就单独交谈。杨芳慨然许诺，好，请到这面来。就在客厅一角促膝并坐，顾迎春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杨芳听罢吸了一口气，样子显得颇为棘手似的。顾迎春立刻又说道，杨兄，恕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东这西休戚相关，看在贵省同乡的面子上，无论如何要请您想办法呀。我自然要想办法，自然要想办法的。杨芳一叠连声地说道，不过为难的是，最近华尔跟吴道台闹义气，你也知道洋人的脾气很倔，说好什么都好，犯了他的性子不容易说得进话去。现在嘛，我想只有这样，我先派人去约他，今天晚上见个面，等我敷衍完了客人，我们一起去，变菜变酒，你何方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啊。杨芳说的这话，顾迎春自然不便再推辞，嘴上吃着，同时在肚子里盘算着如何说动华尔。萧家计突然说道，师父，我想我先回去一趟，等一下再来，我要好好去问一问胡先生。问什么？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丰收从哪里开始？从漆黑的冬夜。

在村里闪烁的灯开始，从烈日下挥洒的汗水开始，从晚霞中齐整的秧苗开始，一双手在田埂间播下希望，两只脚在土地里踏出未来。苦，就用坚毅扛住苦；难，就用勤劳抵住难。

丰收，在点滴耕耘中，丰收在辛勤打拼中，丰收在春华秋实中，丰收在我们自己手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看我们俩往台上一走
3: 啊，
2: 心情和状态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们俩身份有差别。
3: 什么差别？
2: 人家是有钱人，我不如人家。
3: 你说这玩意儿干嘛？
2: 实打实的说，上台这演出服
3: 啊，
2: 他给我买的。
3: 那倒是啊。
2: 生活当中也是
3: 啊，
2: 全都靠着人家照顾我
3: 啊。
2: 哎呦，我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呀、我自己吃东西我都省。
3: 哦，
2: 哈、啊，就是穿衣服。你看啊，我这里边这个 T 恤
3: 啊，还有 T 恤，
2: 我里边穿着 T 恤，20块钱90件，
3: 嚯、哎，那也太便宜了，那
2: 早市儿早市儿买的，
3: 哎呦呵，
2: 没办法呀，对吧？你说这日子你是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3: 你也太省了你，
2: 咱就得这么省吃俭用、哎，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3: 受不了，
2: 人家有钱人呢，
3: 有点的，
2: 您看这轮廓，
3: 哎、什么轮廓，
2: 一胖一瘦。
3: 你哪儿瘦啊你？
2: 对，我都瘦成什么样？
3: 你别臭不要脸了！
2: 我这衣服是静电蓬起来了，
3: 啊，也是电。
2: 我平时骨瘦如柴呀、啊。
3: 那你这属于浮肿，你这。
2: 你就看，哎，
3: 你垫着我的。
2: 你就看我搭档
3: 啊，
2: 那这么胖啊
3: 啊，
2: 富的流油，说的就是他呀。
3: 也不至于流油，
2: 太有钱了，
3: 有点儿。
2: 尤其是一到夏天，
3: 嗯，
2: 他胖跟别的胖子不一样。
3: 怎么呢？
2: 人家胖出汗
3: 啊，
2: 他淌油啊。汗蒸去，
3: 我也是浪，我也是。
2: 他自己往里一坐呀，哇，汗蒸那屋更热呀。
3: 是，
2: 毛巾往脸上一披，他不动弹了。
3: 怎么着？
2: 我在边上坐着受不了啊。
3: 为什么？
2: 没过5分钟，边上那人戳我，兄弟啊，出香味儿了。
3: 出香味儿，像话吗？
2: 吓死我了，多紧张啊啊！你说说，他在边上蒸出香味儿，我怎么办？眼瞅就要老了，我这香菜和葱花没带呀、啊，你这撒不上这玩意儿腥气呀、啊，对吧？
3: 哪儿你拿我当菜了是吗？
2: 扣肉？
3: 什么扣肉呢？太损了你！
2: 刚才的对白当中，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哥俩关系好，对吧？
3: 我怎么没听出来咱俩关系好呢？
2: 互相的包容，
3: 我就光我包容了，我看
2: 台上台下都是这样，生活当中人家对我更好。
3: 哼，
2: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几年了？
3: 5年了呗，
2: 合作5年时间，
3: 我是什么得过来的呢？
2: 吃饭没让我花过钱。您说说，
3: 我是怎么过来我都不知道，
2: 受得了吗？合作5年，你比如说大饭啊，大饭有的时候兄弟我说这顿饭我请，不行
3: 啊，
2: 嘎巴菜，嘎巴菜，嘎巴菜，他买完单以后我加点香菜
3: 啊，
2: 我说我把这钱掏，不行，就任何时候我说今天这顿饭我买单，不行
3: 啊。
2: 有的时候您说人家常请我也不好意思，
3: 那
2: 男子汉大丈夫、说实话咱也不差钱，
3: 嗯，
2: 有的时候我也跟他撕吧，我掏掏兜知道吧，我也没兜，
3: 那你掏什么呢？
2: 挠挠腿呗。
3: 撂下吧，那有什么可挠的，
2: 挠腿都不让，
3: 这不废话吗？
2: 腿这钉个包我得忍着，
3: 我给你挠，
2: 就关系好到这种程度。就今天来这么多朋友，你不信咱试试啊，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你去不去？不吃。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吃不吃？
3: 吃。
2: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你有辙吗？
3: 哎，咱俩谁耳朵有问题？
2: 不是说我不请啊，
3: 那儿没人，
2: 对吧？您给我机会吗？
3: 哎哎，
2: 我这么大岁数人了，我踏踏实实我想请您吃饭，对吧？您不吃，您不吃，您让我怎么办？
3: 起来！你蹲着跟谁说话呢？这是
2: 不吃啊？
3: 谁不吃？我说吃。
2: 你不吃？
3: 吃？
2: 不吃？
3: 你有病是吧你？你这请我自个儿费劲是吧？ 咱大伙儿一块儿吃行吗？快请大伙儿一块儿。
2: 心脏突突，
3: 你先把饭请完再突突。
2: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张大凡？
3: 请我吃个饭。
2: 当着天津的父老，你给我个台阶下。
3: 我怕摔死你，我妈。你这样，我给你个台阶，你别激动。
2: 我告你过分，你触碰我的底线了。
3: 你这人多抠门，请我吃个饭。
2: 你记住你现在做的一切，
3: 我就记住能怎么？
2: 你记住你现在做的一切，你记住了。哎，
3: 你别跑。我记住，你把饭请了，你再跑。你这样，你是不是请大伙儿？你都没带那么多钱呢，你。你单独先请我。你看，他们都说行了，你先请我一人得了。啊。请我一人就行。
2: 请他也行啊。哎呀，别闹！哎呀，在座的各位，您以为我请不起呢？
3: 那其实呢？
2: 不就吃个饭吗？啊，真要命啊！
3: 真会聊天，
2: 没问题。
3: 你别废话，你先请我。
2: 没问题，请你在座的各位看着，请你就吃好的。
3: 吃什么呀？
2: 请你全鱼宴。
3: 哎呦呦呦呦！你等会儿，你先别起范儿，你先。什么东西？
2: 全鱼宴，
3: 我都没吃过。
2: 没吃过吧？
3: 全鱼宴，
2: 全鱼宴一般人不会做。
3: 这听着不错呀。
2: 为什么呢？工艺复杂啊，
3: 复杂。
2: 你比如说鱼三件，
3: 鱼三件，
2: 谁会做？鱼板肠，鱼不好做，尤其鱼肉火烧。这个鱼肉火烧啊，它这个火烧，
3: 你先等会儿。是鱼呀、啊，是驴呀、啊？
2: 鱼？
3: 哪个鱼？
2: 一只小毛鱼。
3: 那不还是驴吗？
2: 鱼，
3: 水里游的呢？
2: 水里游的那个？
3: 啊、游的，对，
2: 游的啊，鱼吗？
3: 你确定那不是驴洗澡？
2: 水里游的。有鳃有啊，
3: 有鳃，对，
2: 有鳍啊，
3: 有鳍的
2: 四个小节儿，鱼吗？
3: 这是什么鱼呀、啊？这是
2: 鱼，
3: 你这说准，你说怎么过
2: 鱼？
3: 那不还是鱼吗？那不
2: 鱼
3: 水里游的响的那个鱼，
2: 水里游的啊。
3: 那对了，鱼
2: 第一道菜啊，清蒸鱼啊，
3: 清蒸鱼啊，这
2: 一般人不会做啊。讲这今天来的都是家里人啊，教各位叔叔阿姨回去做，学我这个刘氏清蒸鱼一绝。嚯！首先活鱼、哦、记住关键词鱼，
3: 这不废话吗？这不
2: 活鱼，这很主要啊，
3: 不然我蒸什么呢？
2: 死鱼不行啊。紧接着时间3分25秒，哦，一定记住了，开水下锅 啊
3: 得开水，
2: 3分24秒一开盖，这鱼不不楞不不楞骂着街出去了，
3: 还在骂着街出去，你看
2: 烫的难受啊。哎呀呵，3分26秒这鱼老了，
3: 不，你说这么精确，
2: 25秒等你来了以后，
3: 正好、
2: 哦、我把这水哗烧开以后，啊、哦，
3: 这好，
2: 你来，我现把活鱼下锅
3: 啊，这行啊，
2: 锅盖打开，从水里边把鱼捞出来，嚯，
3: 自己捞啊，
2: 活鱼啊，哦，
3: 这好，哎，
2: 把我这大清道夫捞出来，放好了，那咱
3: 商量商量，咱换个菜行吗？
2: 换一个，
3: 这菜太恶心，
2: 换一个，咱这样啊，来的朋友，咱来点上档次的，生吃怎么样？
3: 生吃清道夫啊。
2: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3: 就是这玩意儿太恶心了，快！
2: 你勾得我胃一酸，
3: 挺牙碜的。
2: 生吃能吃那玩意儿吗？啊，
3: 换一个，对。
2: 生吃咱得吃好的呀。啊，
3: 对。
2: 生吃，我想想，生吃三文鱼太多了啊，咱都吃过没？
3: 太贫了。
2: 生吃金枪鱼，
3: 什么玩意儿？
2: 金枪鱼，
3: 不是那玩意儿扎嘴呢？啊，扎嘴，
2: 扎嘴
3: 啊，扎嘴，
2: 怎么吃啊，朋友？

0: 啊，
1: 抱枪吃啊？你们家吃金枪鱼捋着大枪吃啊？
0: 那怎么
1: 吞宝剑呢？到最后吃完了，鱼尾巴在这儿，枪在这儿，
0: 还挺帅。不是，那这个
1: 片片吃啊？
0: 片片
1: 蘸辣根吃啊？
0: 对，片片。
1: 再说有没有常识啊？
0: 什么意思？
1: 金枪鱼有枪吗？来的朋友上百度查查，对吧？剑鱼才有枪呢。
0: 你拉倒吧，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1: 啊，那合着你怎么的？就是金枪鱼就有枪
0: 啊？对呀、啊，有枪啊。
1: 秋刀鱼有秋刀，
0: 有刀啊。
1: 地图鱼有地图，
0: 有地图啊。
1: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0: 为什么呀？
1: 那里有我呀。
0: 去你的！来！
2: 大发，
0: 哎，
2: 大发，
0: 哎呀，二嫂来了，
2: 忙啥呢？
0: 喂猪呢，你吃没啊？
2: 我没吃呢。
0: 别着急，喂完猪
2: 再喂我呗。
0: 来，坐这，二嫂。哎呀，这家来喝点水吧。
2: 你喂猪那手洗了吗？
0: 不干不净，喝了没病。
2: 说正事儿吧。
0: 啊，
2: 钱准备好没啊？
0: 啥钱呢？
2: 你娶杨小慧那彩礼钱呢？这孩子不上心呢。
0: 没有。
2: 那咋还没准备好呢？
0: 杨小慧他妈一张嘴就找我要了20万，我哪有那些钱呢？
2: 咱农村现在啥行情你知道不？
0: 啥行情啊？
2: 那20万彩礼那都是最低价了。人家别人家除了那彩礼钱，什么买房买车车库装修，那还得老了钱了呢。
0: 你这还挺懂行的。
2: 你二嫂我是干啥你不知道吗？哎
0: 呀，想起来了，保媒拉纤的。
2: 我看我这保媒的成功率就毁在你手上了。
0: 二嫂，我自己事儿我能自己不上心吗？啊，这么跟你说吧，我心里有数。不瞒你说，这两天啊，我结识了一个养殖基地，一会儿他就派一个业务员跟我来洽谈拉布拉多种猪配种的事儿。
2: 拉布拉多
0: 啊？
2: 那不狗吗？
0: 哪呀，拉布拉多这是猪。
2: 那你是串种了？怎么
0: 串种？我跟你说，这就隔行如隔山的，我们这行业你根本就不懂。这么跟你说吧，二嫂啊，到那个时候你发地儿我就站起来了。
2: 猪站起来了？
0: 啥猪站起来了？我是说猪卖了我就有钱了。
2: 等你有钱了，那小慧就跟别人缠绵了。
0: 啥意思？
2: 还啥意思？等不及了呗。大花呀，你听二嫂的，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俩现在就找小慧他妈好好合计合计，看能不能打个折或者分期付款啥的。
0: 哎，二嫂，愿意去你去，我可不去。看，一个结婚还整个分期付款呢，像做买卖似的。行，这你呀、啊，该忙啥忙啥，我呢还得研究给猪配种的事儿呢。
2: 对，我说你成天研究着给猪配种的问题，你能不能考虑考虑你个人问题？
0: 我个人有啥问题？
2: 以前我就给他介绍过对象，那小姑娘个头、形象、体型，那方方面面的都可好了。他上前先来个自我介绍。你好，我是配种的。给小姑娘吓得嗷嗷的哟。我说大花呀，你以后可别满嘴配种的了。
0: 那我咋说？
2: 那叫配对儿。
0: 那不一回事吗？哎呀，行了，二嫂，你认的，你该忙啥忙啥去，我还得研究给猪配那个配对儿啊，是吧？
2: 哎呀，真够呛。
0: 行了行了，二嫂，
2: 太让人操心了。
0: 哎呀，我还是给猪喂食儿吧。哎呀。
3: 养猪能手齐大发要与小慧来成家，至今迟迟没回信儿，当姑的我呀明察暗访来会会他。这是齐大发家吗？
0: 哎呀，来了。哎呀，
3: 你是齐大发
0: 啊？对，我是。您是？
3: 我姓杨。
0: 哎呀，你是那个养殖场派过来那个业务员吧？啊，快请进请进。
3: 哦，好，八成误会了。
0: 要说你们的公司啊，办事效率就高。刚才我还谈过你呢。
3: 是吗？
0: 坐。
3: 好。
0: 哎呀，这家伙，
3: 条件不错啊。
0: 啊，还行吧。哎，来喝这个。
3: 哎，好。
0: 那个整串了。哎呦，
3: 齐大发。
0: 哎，对。
3: 多大了？
0: 38。
3: 哎呦，不小了。
0: 还行。
3: 家里几口啊？
0: 满打满算应该是200多口吧。
3: 200多？
0: 你别看现在是200多，将来那就是400、600。

0: 600、800，等到1000那都没准儿啊！真的，你跟我到后院看看。
1: 上后院干啥呀？
0: 猪都在后院呢。
1: 啊，你是说猪啊？
0: 对呀、
1: 啊。哎呀，这次来呀，不看猪、啊，主要是看你。
0: 看我。
1: 啊，大发。
0: 哎。
2: 呀，还来客人了哈！
0: 真、啊、忙。
2: 你来。
1: 你快点，你先聊，我站着啊。
2: 快点，快点。
0: 你怎么卡着都整掉了？
1: 这跳跳我、啊，我为你的事儿忙。
0: 不是，你看你吵吵把火，你干啥玩意儿呢？你没看到我这边跟人家洽谈猪配种的事儿？
2: 婚姻大事都没你那猪重要呗？
0: 我这不也正着急呢吗？
1: 不用着急了。
0: 你这干啥？
1: 搞定了。
0: 搞定了。
1: 哎呀，
0: 啥呀？什么玩意儿搞定？
2: 倒水吧，这回。哎、
0: 这哪个是呢？你选吧。
2: 你这个手还是没洗是吧？
0: 不是，你说呀，
2: 在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之后，
0: 啊、
2: 小慧他妈吐了，
0: 吐了。你给他喂啥了？
2: 吐口了，还喂啥了？
0: 啊、吐口了。
2: 对呀，
0: 我吐口，吐多少啊？
2: 9折，18万了。
0: 18万吗？
2: 啊，
0: 18万我也拿不起呀、啊。
2: 那你到底有多少啊？
0: 我手里边就14万。
2: 14万？
0: 对呀、啊。
2: 那啥，你来过来。
0: 啊，
2: 谢谢。
0: 是。
2: 婚姻大事还带讨价还价的啊？
0: 我找
2: 人家都说了，八是个吉利数，1818，要发要发。
0: 那照你那么说的话，那四也是吉利数，四季发财，四路亨通，四平八稳，
2: 四脚朝天，四仰八叉，四分五裂。
0: 行了，二嫂，我跟你磨叽什么呀？我这忙着呢。
2: 要认的、
0: 啊，
2: 二嫂再给你折个钟，六，六六大顺。
0: 六亲不认。找啥？说没用的干啥玩意儿了？你行行，你干忙你的吧，我有事儿呢。
2: 你这孩子，
0: 哎、行，你该咋说咋说。
2: 你这真是的。骂完了哈、
0: 哎。不好意思啊。
2: 啊。
0: 刚才那个是我二嫂。
2: 啊。
0: 那性格就这样，风风火火的，猪见到他都躲，生怕他追尾都。
1: 没事，我看他说话挺有意思的。
0: 是吗？
1: 嗯。
0: 对，有意思。
1: 我刚才听你们俩唠这个彩礼的事儿，怎么着？要结婚了？
0: 啊，对，要结婚了，
1: 是、啊、
0: 因为彩礼的事儿，我现在是闹心的，整的、哎。
1: 是啊，现在农村的彩礼呀、啊、是越来越高了。
0: 可不咋的，那啥，真的啊，咱俩呢还是上后院看看猪吧。
1: 啊，
0: 彩礼的事儿是我个人问题。
1: 哎，
0: 啊，
1: 猪我才不着急看，
0: 啊、
1: 来坐下。今天呢，咱们就唠唠你的个人问题。
0: 唠我个人问题
1: 啊？你看这个人问题要是解决不好，那对你将来的发展呢也是有阻碍的。特别是、那咱们俩家的合作那也会受影响啊，是不是？
0: 那就唠唠
1: 啊。
0: 不怕你笑话，那我就说说
1: 啊。
0: 我呢处了一个对象，
1: 嗯，
0: 叫杨小慧，这不一晃好几年都过去了，马上就面临结婚了。前两天他妈一张嘴就找我要了20万的彩礼。你说这些年我养猪满打满算，我手里边就攒下14万，完我还想把这钱呢投入到猪舍扩大再生产，这不就因为彩礼的事儿，我现在整得焦头烂额的。
1: 哦、我听明白了，这个事儿好解决呀、
0: 啊、
1: 我帮你出个主意。
0: 哎，你说。
1: 干脆放弃。
0: 黄了
1: 啊？
0: 那不行、哎、
1: 那好姑娘有的是。
0: 那能行吗？
1: 我帮你介绍一个、啊、包你满意。
0: 不那不行。
1: 我的妈呀，老满意了。
0: 啊，
2: 你二嫂我用着3寸不烂之舌又给你砍掉2万、啊、16万了。
0: 16万
2: 啊？
0: 16万不，我不14万吗？还差两万呢。
1: 大发呀、
0: 哎、
1: 我给你介绍对象那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哎、那事就不考虑了、啊、
2: 那个你先靠下边。还见面没来得及沟通
0: 啊？
2: 这咋的？遇着个同行啊？
0: 二嫂，
2: 二嫂啥呀？二嫂啊，你二嫂我巴巴的给你来回这讨价还价，你可倒好，搁这嘎达相亲呢。
0: 二嫂，你误会了，来来，人家是过来跟我那个洽谈给猪配种那个业务员。
2: 给猪配种？
0: 对呀、啊。
2: 那还光给人配对呢。
1: 我倒是觉得吧，这齐大发既然没结婚，他呀就可以重新选择。
2: 选择啥呀？选择呀？你知道大发跟小慧的感情吗？那都杠杠的。是不杠杠的？
0: 杠杠。
1: 现在这年轻人呢，那

0: 了十年八年的，那说散不就散吗？
1: 不说散啥散呢？你知道小慧有多优秀吗？在这十里八村那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爆胎吗？
2: 棒！
0: 我给他介绍的姑娘啊，那也是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
1: 哎呀，三高啊！你不就差两万吗？二嫂，我再努努力，我再给你砍掉两万，再要一，我现在就去。
2: 好好，二嫂，去吧。
0: 大发呀，你再考虑考虑啊！
1: 不，我说你是配着我那孩子来抢活来了。
2: 二嫂，能不能少说两句？快坐下，坐坐坐坐。那个阿姨啊，不好意思啊，您别生气，谢谢你对我的厚爱，还给我介绍对象，但是我齐大发对杨小慧我是非他不娶。
1: 你看看，非他不娶。
2: 对啊，那个阿姨，这样咱俩还是研究研究下一步合作的事吧。
0: 合作的事儿那咱就不能考虑了。
2: 别这样，你再考虑考虑行吗？
3: 大发，大发，哎呀，
2: 三叔来了。
3: 唠啥呢？这热闹啊！
1: 我唠你呢呗、啊！你说刚才也
3: 唠
2: 啊？那个三叔啊，哎，刚才我还想去看您呢，
3: 是吗？
0: 大发呀、啊，哎，还不给我介绍介绍？
2: 啊，那个，阿姨，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是杨小慧她爸，嗯，这位呢是
3: 杨小慧她姑。啥时候回来的？咋不先到家呢？
0: 小慧啊，给我打电话说和大发这婚事啊，这个彩礼的事焦头烂额的，让我过来劝劝他。顺便啊，我得考验考验他。
3: 考验？
0: 不跟你多说了，哥呀、啊，回去你得说说我嫂子，要那么高的彩礼，你怎么就知道钱呢？
3: 心里有数。不是一家人的，
1: 是姑
2: 姑啊，
1: 叫姑，叫姑，
2: 那个姑，哎，
3: 大发啊，
0: 好、
3: 啊，
2: 滚罪，
3: 大发、啊，哎，钱准备咋样了？
1: 哎，准备好了，六吗？十？
3: 我问他呢。
2: 三叔，不瞒你说，我确实拿不出来这些彩礼钱。这些年我的手里边就攒下14万，我还想把这钱投入到猪市扩大再生产嘛，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齐大发要是把事业干得红红火火了，小慧将来有一天嫁给我了，不也就幸福了吗？您说
3: 让我说啥呀、啊、
2: 您说啥我就听啥。
3: 好，哎，我一分钱不要。
2: 那个三叔，你别生气啊！三叔，你别生气，实在不行我就把住所给卖了、我肯定把那个20万给凑足了。你放心，我一定要把小慧风风光光的娶回家，我对她是真心的。
3: 大发，你误会了，我说一分钱不要，我就一分钱不要，而且三叔支持你把这个资金投到养猪场，扩大再生产。
0: 三哥，你呀做得对。
3: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都怪小慧他妈。你说今儿个吧，跟老赵家比，明天跟老张家比，他还得要高价彩礼。你说长得我呀，就像卖姑娘似的。哎呀，你说都啥社会了？国家提倡新风尚，开创新时代，就你三叔我能那落后吗？是不是？
4: 不能啊。
3: 他二嫂啊。你给小慧介绍对象啊，你三叔，我代表全家都感谢你。但是你毕竟是当介绍人的，你得带头杀一杀咱村里要彩礼这种歪风。
1: 对吧？杀杀。
0: 三哥，你说的对呀、啊。刚才啊，童哥和大发的交流，我觉得呀、啊，他是一个既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特别是对咱们家小慧儿，那是一心一意呀、啊。
3: 那是，大发要不优秀，我能把姑娘嫁他呀？
1: 老优秀了，大发。
3: 大发、啊，哎，走到我家去，你陪三叔喝两盅，
2: 喝两盅
3: 啊！趁着你二嫂啊，和你姑都在，哎、今儿个呀，三叔就把你和小慧的事儿啊，拍板定案。
1: 好。
5: 谢谢，今天呢，有现场也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6: 没错，
5: 就是包括咱这嘉宾老师啊，

0: 同行，哎，问大伙儿一问题
1: 啊，您说什么呀？
0: 都还穿着秋裤呢吧？
1: 哎，对吧？您先等会儿，
0: 这个，
1: 你这日子口了啊，我们不穿了，这有什么可问的？
0: 现在呀，我们有一些人，有这么一些人，哎，就有那么一种小想法，认为说这个穿秋裤，想穿就穿。不想穿就不穿，
1: 那可不吗？
0: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要尽快的改正。
1: 不，您不用。
0: 尤其啊，咱们讲过了清明，十天寒，春寒料峭，更是秋裤应该穿上的时刻。所以啊，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个今冬明春秋裤的大检查活动，而且呀，我们现在是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查处一起。对于那些不穿秋裤、不爱穿秋裤的，坚决发现一个整改一个，摁地下就穿。
1: 您先等，您先别整改别人了，先整改整改你吧。
0: 怎么了？
1: 什么乱七八糟？又什么今冬、今春又秋裤大检查？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您是干嘛的？我问您就整改，整改谁呀？
0: 我是干什么的？没看出来吗？
1: 那谁瞧得出来呀？
0: 秋裤协会会长。谢谢
1: 您，这还别谢谢，大伙都笑话你了。秋裤，就咱穿那个秋裤，还弄一协会。
0: 您看看啊，消费者有消费者协会吧？
1: 那有。
0: 连汽车有汽车协会，
1: 是是。
0: 搓澡的都有协会，
1: 有。
0: 凭什么干秋裤？我们研究秋裤这个不能有协会，对不对呀？
1: 行，
0: 行业协会对不对？人谁愿意？相声你们这有协会对吧？大伙儿都有。
1: 相声本身没协会啊，
0: 对，
1: 曲艺协会
0: 是是是，就这意思一样。
1: 咱不说那就行，您有一个这叫秋鞋，
0: 秋鞋。
1: 平时的也研究点什么这个面料研究，
0: 不搞啊？
1: 搞点什么企业文化，
0: 不搞啊？
1: 版型设计，
0: 不搞啊？
1: 这些都不搞，搞什么呀？
0: 开会呀。开会呀、
1: 是您这一秋裤有什么会可开？我听听。
0: 你看
1: 我
0: 你看这我这是你看这
1: 您等会儿干嘛？您要干嘛？您这怎么
0: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
1: 你不废话，您这您是保安对不对啊？来保安
0: 上哪儿有保安去？
1: 那可不嘛，您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位。
0: 你怎么不明白？您没听出来我是谁呀？我为什么气质鲜明得反对你？
1: 我哪听得出来你是谁？谁听不出来你谁啊？
0: 你怎么？我是秋裤协会首席研究员专家。
1: 您什么毕业？我听您叫专家。
0: 我是正经八百职高毕业的。是现在中国秋裤研究领域首席的专家。
1: 您
0: 享受协会的津贴。
1: 职高毕业，您就专家。
0: 怎么了？
1: 您还刚才搞什么调研？
0: 你这个。你
1: 哎呦
0: 喂，你还别冷。我研究不是我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中国有句古话，
1: 哪句啊？
0: 叫啥
1: 啊？
0: 名正言顺
1: 啊，
0: 对不对？你不把这个秋裤这个历史，世界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是谁？中国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1: 哎呦，
0: 对不对？谁发明了秋裤？你这个道理这个问题不研究明白，
1: 是
0: 那个秋裤销量上不去。
1: 这您就都研究了呗？是这意思？
0: 那我当然都研究了
1: 那我问问您
0: 啊，
1: 第一个穿秋裤的人谁呀？
0: 不知道。不知道。
1: 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0: 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您研究什么？
0: 职业也不研究。为啥不知道？这不是没有经费，你关键得下去啊。所以去年为了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 怎么办？
0: 我们秋裤协会联合很多企业的厂家，
1: 您怎么着出来的？
0: 我们这个想办法筹措了350万，我下去，我要到基层，我带着人。我们还有个我有个助理副研究员叫刘管理。
1: 你们俩一块研究？
0: 我们俩一块从事这个研究。我下去，我说我必须下去。
1: 你们俩拿这350万研究秋裤，
0: 第一站
1: 啊，
0: 我两个上的海南。
1: 您呢？研究秋裤奔海南去呀？
0: 我们要做一个课题。
1: 什么课题呀？
0: 那就是啊，在海南，中原老百姓长期穿秋裤，中不中？
1: 不中呗，跑那儿给热死了。就海南不用穿秋裤，
0: 我们就在这个海南这个三亚，到一个村儿，让老百姓都穿着秋裤，不到一星期，
1: 怎么样？
0: 给我们两个打了，
1: 能够揍你吗？你这海南你让穿秋裤，
0: 海南研究这事儿确实是不中，
1: 当然不行，
0: 得揍啊！

0: 换别的地儿吧。
1: 那你走啊？
0: 走哪儿去呀、啊？
1: 咱就本了莽姑了
0: 啊，越来越往南。
1: 到了莽姑了
0: 啊？怎么样？哎、那啊那儿怎么样？
1: 哪儿也一样被搭了。
0: 肯定肯定。这秋裤你要想研究调研，也往那冷的地儿，北边。
1: 然后上来东北。
0: 哎，上东北可以。
1: 东北以后上光州。
0: 啊
1: 光州以后上吉林。
0: 哎呦。
1: 吉林以后上云南。
0: 您等会儿。
1: 云南以后上辽宁，辽宁以后上四川。
0: 啊，您就这么来，您北边去完再去南边，来不来去去呀？
1: 后来呀、
0: 啊，
1: 是因为这个经费紧张。
0: 300多万还不成啊？
1: 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0: 哦哦哦！
1: 这个研究虽然没有进展
0: 啊，
1: 但是
0: 哎，
1: 我们两个拍了一个戏，
0: 叫什么呀？
1: 南来北往。
0: 哎，您可别胡说啊！人家戏跟您那没关系，
1: 没关系，
0: 跟秋裤协会一点关系没有，
1: 没关系。
0: 那当然没关系了啊！
1: 嗯、
0: 您这叫什么？你这叫乱花人经费，知道吗？人弄点会员，弄点钱都让你们给花了，到处玩旅游去吃去，是不是这意思啊？
1: 你说这个呀，我还真是
0: 你啊，
1: 你看没有？我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事情？
1: 我是最，我告诉你啊，就刚才这个，我是非常就这种专家都这嘿、
0: 哎，
1: 我告诉你说，哎、他我是你。啊！
0: 我跟你说，您要就是要您问问您是谁，是不是？
1: 对了，
0: 你们俩这口音啊，分得出来，做派没分出来都是了吗？
1: 明白吧？
0: 当然了，您是干嘛的？我听听。
1: 我是正经八百秋裤协会的首席科研研究员呢。
0: 刚才那调研员，这就改科研员了。
1: 科研，我告我是正经八百中专毕业的，
0: 对
1: 对不对？我
0: 中专，中专跟那职高一码事儿，知道吗？
1: 但是我搞秋裤科研呢，
0: 哎、
1: 咱实实在在搞科研。
0: 搞什么科研？你
1: 面料啊。
0: 面料研究这面料，
1: 你这秋裤咋一说贵、哦？人家那秋裤外国有那说发光的、发热的，
0: 嘿，
1: 还有说现在微波一打能热一天的，咱得琢磨这个呀。
0: 这也算干点正事儿，
1: 对不对？
0: 哎、您研究
1: 去年咱是协会正经八百，我自己立项目
0: 啊，
1: 外边骗，外边整，800多万，
0: 骗两回了都。
1: 哎，800多万，我说咱们必须搞这研究。
0: 哎呦，
1: 成了。我这出来了，
0: 是您这什么面料，什么研究啊？课题我听听。
1: 太好了，这东我告诉你吧，
0: 啊、
1: 听完以后你都没人嘿，谁都说没人往那儿想。
0: 不是我听，我听什么呀？
1: 我搞的是啥
0: 啊？
1: 叫玉米成粉凝结物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不是您先别这一，我听不明、
1: 啊。
0: 您要干嘛呀？这什么？您再说一遍，我听听这什么面料？这个
1: 这叫玉米磨粉凝结物，
0: 哎，
1: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玉米什么
1: 玉米磨粉凝结物，
0: 凝结物啊，
1: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那不就熬一锅棒面粥吗？那不就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不是您说的跟这秋裤面料有什么关系？
1: 我们现在就研究这秋裤能不能吃，
2: 能不能吃？
0: 研究吃秋裤，
1: 就吃这秋裤啊！
0: 哎呦，靠！他那肠镜应该塞你嘴里，知道吗？哪有吃秋裤的？
1: 你琢磨这东西它好啊！
0: 哎呦，
1: 这个棒子面粥熬出完以后，
0: 嗯，
1: 就上头这一层叫啥？
0: 叫粥油子，
1: 哎，粥油子呀，
0: 也叫粥皮儿，
1: 东北话粥皮儿
0: 啊，都叫什么都行。
1: 就这张粥皮儿拿起来，
0: 啊，
1: 少说一人来宽，
0: 哎，
1: 直接就奔这裆部啪这么一贴，
0: 不烫的，
1: 不烫它暖呐、
0: 哦，是啊，
1: 它从根本上哎定住了以后，你把衬裤、外裤套外头，它看不出来。
0: 不是，那跟吃秋裤有什么关系？我问问。
1: 你想，你坐那以后
0: 啊，
1: 他这东西身体有体温就化呀。
0: 嗯嗯。
1: 这前你弄个小菜啥的，哎，这么刮一下子一吃，两不耽误，明天再做一张。
0: 这多困难的吃秋裤玩儿。
1: 不是它好啊，它方便携带呀、啊。
0: 哦，
1: 半成品嘛，预制菜。
0: 这就预制菜全贴腿上了，是吧？
1: 你说800多万，我们搞这研究，这将改变生活。
0: 吃喝玩乐，
1: 哎，
0: 就旅游去，这弄点秋裤就花800多万。
1: 哎，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录下来发网上，你们就完了，知道吗？
1: 嗯，
0: 啊，我们要听得听听老百姓群众人家的什么想法。
1: 我就是群众，
0: 群众，
1: 我就是老百姓。
0: 是啊，看不出来。
1: 我支持秋裤协会。
0: 行，您要支持可以啊，不反对，您得说出来所以然，为什么支持？啊？甭那咽吐沫跟这儿干嘛？说呀。哎呦，来这一趟，为什么支持他啊？花着这会员的钱到处玩去，您还支持他？
1: 是秋裤协会，
0: 嗯，
1: 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名字，
0: 嗯，
1: 叫马招娣。
0: 马招娣啊、哦，这我知道这个。这是一个这老同志，一般是生孩子是吧？这生的都是女孩，想生个男孩，这叫招娣，把弟弟招来叫。

0: 马招娣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我从小招猫递狗，哎，所以换名马招娣。
0: 打小让这你们家的给你起，就知道你招猫递狗。
1: 秋裤协会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呀，年轻时候好美。

0: 我的秋裤、哎、让我感觉十分的温暖、哎、而且秋裤协会隔三差五就派人去看我、嗯、后来我的生活在他们的帮助下还住上了豪宅、啊、开上了豪车、啊、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1: 不是，你这就不明白了啊，凭什么这秋裤协会让你这个住豪宅开豪车呀？
0: 因为他们跟我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什么联系？我听听。
0: 秋裤协会的会长啊是我儿子。哦，
1: 一家子呀。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鼓掌吧，恭喜我吧！
4: 这整个一韩国傻丫头，这个不是你上这儿找骂来了？
3: 您看您怎么不明白这事儿？您
4: 什么事？
3: 您骂我，您是名人呐，啊，您是大腕儿啊！哦，这骂我只能降低的是您的身份，嗯，抬高的可是我的身价啊。对吧，您在这个场合一骂，明天这个社会上就传开了。
4: 传什么呀？
3: 晚会现场赵岩破口大骂周伟，哟，暴露泼妇本色。大伙儿对你我还都有评价。
4: 说什么呀？
3: 你听见了没有？那个赵岩骂小孩儿，这个赵岩真不怎么样。你再看人家孩子骂不欢口面不改色，大将风度啊，将来肯定是个人物啊。
4: 好家伙，
3: 对不对？
4: 那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我。
3: 不，
4: 这样吧，我不骂你啊，我夸你
3: 那更好啊。那您夸我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唰直接我就火了。
4: 那要这样啊，我也不骂你，我也不夸你。有人问呢，我就说周伟这孩子
3: 怎么样啊？您看了吗？周伟让赵岩笑掉大牙了。周伟是本世纪让明星捧腹狂笑犯了神经的旷世奇才呀。
4: 嘿，好嘛，啊，我还躲不开他了。
3: 你甭躲啊，您就直接骂啊，百忙当中抽点时间哦，一张嘴给我一狗血喷头。来，您喷一个。不是，
4: 你这是骂我呢，啊？
3: 不对骂呀，火得更快。
4: 什么对？
3: 现在对骂这就跟作秀一样。
4: 不是，我跟你说呀，啊，我都成泼妇了，我能火在哪儿？
3: 不，你看这个双赢啊，
4: 这是我赢在哪儿了？
3: 这跟做生意一样，您把人们眼球吸引过来。哎呦，您没看现在这要卖大片啊，先传绯闻哦，要出新书得先骂人，呵，闹完离婚，嗯，再装清纯，哦，要想 PK 收视率，嗯，找俩女评委，撒娇耍贫，还得敢犯浑，不都这么秀吗？
4: 不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年轻人想出名不是坏事，
3: 对，
4: 那不能靠炒作。我从那个年头过来的，我火过呀，哎，我出名的时候，
3: 您别老提您那时候，那多少年了，现在不行。
4: 怎么？
3: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认识您的这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吧？刚才我在后边问一个80后的女孩，我说你知道赵岩吗？
4: 她怎么说？
3: 我知道慎岩。哎，你看，
4: 够气人啊！
3: 所以您要火，您也给作秀。
4: 不是我，我怎么作秀？
3: 我给您出主意啊！
4: 怎么着？
3: 争取万众瞩目。用自己的身体当筹码。哎，首先，你认个干爹。
4: 哎，对了，啊。我都快当爷爷了，我认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3: 爷爷都从孙子这儿过来了。
4: 不行不行，我低不下这头。
3: 要不然您就来个臭不要脸。臭！您说您有正宗的西班牙血统？
4: 不像，我这模样最多是通县的。
3: 要不然您就搞姐弟恋啊？
4: 我50多了，我练谁去呀？
3: 您练80多的呀？哟，老姐姐，赵弟弟，我好好爱你哟！
4: 你要酸死我呀你！
3: 那要实在不行，您就脱光了膀子上街跑去。
4: 啊，我脱光膀子上街，我疯了。
3: 哎呦，您沿着二环奔三环，嗯，嚯，一百多照相机，八百多相机对着您啪啪啪不停的闪。
4: 是啊，
3: 报道的角度也各不一样。
4: 说什么？
3: 朋友们，嗯，近日午时在二环与三环交叉处发现一类似人类的不明生物。嗯，本报最新消息。

0: 本土小星赵岩先生为宣传相声艺术赤膊上阵，四条条的来，四条条的去，看赵先生为宣传环保节约能源现身说法，一丝不挂啊！本报最新消息，因家中失火，赵先生从梦中惊醒，从三环直奔四环，据可靠信息透露，他要赶到国际机场去搭乘最早的一班国际旅游班机。
1: 火，您听见没有？我还要跑国外丢人去是怎么着呀？
0: 丢就丢吧，啊，保您一夜成名。
1: 我跟你说呀，啊，我不想，我相声演员就想老老实实的为观众说相声，嗯，给大家送去欢笑和欢乐，只要大家认可我喜欢我，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0: 真有朋友，您别鼓掌，我劝劝您吧，您就是真想说相声，啊，现在也不能说老实相声了。
1: 那什么相声？
0: 您得说那种疯狂相声。
1: 疯狂相声？哎，什么叫疯狂相声？
0: 嗯，跟我一起来。
1: 我们
0: 说疯狂相声挑战经典。
1: 我们说疯狂绕口令。
0: 说打南边来个疯狂的喇嘛，
1: 打北边来个疯狂的哑巴。
0: 说疯狂的喇嘛用疯狂的塔嘛，疯狂的打疯狂哑巴，一疯狂塔嘛，疯狂哑巴疯哑巴疯啦。
1: 哎呦，我看是你疯了，我来不了这个。
0: 您要是都来不了，那只有炒作我了。
1: 不是，我怎么炒作呀？
0: 你看，你得理解这心情。
1: 什么心情？
0: 为什么你老不出名着急呀？您得给帮着炒炒。
1: 不是啊，我怕把你炒糊了。
0: 您瞧，观众朋友们，您替我说句话怎么样？
1: 怎么？
0: 啊，哎，就坐后排那穿，您大姐，您替我说句话。什么？啊？不能老可是老演员红是吧？啊？啊？谁红不是红是吧？那咱鼓励鼓励赵老师好不好？来，哎呀，群众的呼声，您能无动于衷吗？
1: 你瞧，哎呀，这小周伟呀，这煽动性还挺强。
0: 您瞧，
1: 那行了啊，我就冲这大姐的面子，嗯，冲观众的掌声，嗯，今天我就炒炒你。
0: 好好，谢谢啊，嗯。
1: 不过要炒作得有个由头。
0: 那当然，
1: 我得先问问你，嗯，你都会什么呀？
0: 我鬼才，嗯，没我不会的，全会。
1: 好啊，嗯。你先来个猛男型，
0: 站似一棵松，舞似一张弓。
1: 淑女型，
0: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1: 乖巧型，
0: 小冤家你干啥像个傻瓜。
1: 风流型，
0: 浪爱上扬啊，爱得疯狂。
1: 浪漫型，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疯狂型，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好吧，
0: 哎，您说，嗯，我像什么型呢？
1: 像杂伴儿，哎，阴阳难辨混合型。
0: 这大师就是大师，哎，出口不凡啊！照这样好好炒炒我，
1: 啊，就这么炒。
0: 来呀，啊，
1: 行啊，
0: 您记住了啊，您给爆猛料，
1: 猛料，
0: 悬着点说哦，好不好？啊，来，
1: 哎呀，好，嗯，我可要炒作了，嗯，我没炒过这玩意儿啊。
0: 您这当年您跟马先生那吹牛这意思不一样啊。哦，您记住，您就说我周伟是名门之后，
1: 还得名门之后，
0: 越学越好，
1: 越学越好。
0: 来吧，
1: 那好了，
0: 来，
1: 朋友们，哎，我可要炒作了，
0: 开始了。
1: 周伟，
0: 我
1: 他的祖上您太熟悉，
0: 谁呢？
1: 半夜鸡叫知道吗？周扒皮是他爷爷。
0: 好啊，好啊，出生还得另类啊。哎，嗯，
1: 话说，嗯，30年前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嗯，滚雷夹着闪电，就听咔嚓一声，
0: 怎么样？
1: 他诞生了。
0: 我这雷劈出来的，您听到吗？
1: 另类啊，
0: 另类。
1: 他出生的时候，嗯，背后长着两个翅膀。哎呀，所有的人都是目瞪口呆呀，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没有人见过你这么大个儿的鸟人。嗯，
0: 我是鸟人啊！
1: 他出生可不得了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吧，啊，从此 中东不再产石油，
0: 嚯！
1: 乔丹改弹玻璃球，
0: 你看看，
1: 黄河长江水倒流，人类从此变了猿猴了。
0: 您听听啊，了不得了！
1: 你看吧，
0: 啊，
1: 那野生的东北虎集体自杀了。
0: 是啊，
1: 成片的野象排队上吊了，哎、成群的野牛、哎、离家
0: 够了，够了，够了，
1: 不够，我再吵会儿。
0: 别别别！
1: 啊不啊，
0: 行了，行了，行
1: 吧，行，
0: 行了，行了。
1: 不是，我还没说你那。私生活的
0: 对对对，说这个出名更快。
1: 嗯，周围
0: 哎，
1: 一个男人，
0: 对，
1: 她怀孕了。
0: 哎，
1: 哎，
0: 我
1: 哎，
0: 我怀孕。
1: 是啊，
0: 啊，
1: 您不信吧？
0: 嗯，
1: 特大新闻。
0: 嗯，
1: 一个男人他就怀孕了。
0: 不是，您说这不是鬼话吗？
1: 是啊。你怀的也是鬼胎呀、啊！
0: 哎呀，
1: 心怀鬼胎吗？
0: 嗯，对对对对对，朋友们，您新鲜吗？
1: 啊、
0: 您好奇吗？
1: 啊，
0: 您请关注我吧。
1: 哦、
0: 鬼才怀鬼胎了、哎，我火了。
1: 你火了？
0: 对，
1: 我也火了。
0: 呸！
1: 哎呀，怎么了？
0: 你纯属是恶搞。
1: 不是不是，
0: 你这叫低级庸俗。
1: 这不你
0: 叫胡喷？
1: 你让我这么吵的吗？
0: 我让你吵这份上了吗？
1: 不是。我冲那个，
0: 我也是人呢，对不对？
1: 呀，
0: 我也有人格，对不对？
1: 嚯，
0: 我也有道德底线呢。
1: 不是，真不知道，这种人还讲道德底线呢？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啊，
1: 我是冲那大姐的面子就这么吵。
0: 谁我大姐？
1: 那不那个
0: 谁我大姐？
1: 穿粉衣服那个？
0: 那是我妈。
1: 嗯，
0: 妈，
1: 哎呀，
0: 妈，您说话呀，妈。妈，您怎么不理我了？妈，
1: 你就甭理他。
0: 哎、啊、哎，
1: 甭理这种人。
0: 哎，你们俩这眉来眼去的，你们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我告诉你，出个这话、
1: 啊，我们就是不想被你利用了。
0: 我告你去，我
1: 告我。
0: 还有你，让你当妈你不当，我连你一块儿告，你信不信？那录像的都关上
1: 啊，
0: 照相的别照了。
1: 不是，人家是记者。
0: 记者呀，我连媒体一起告。
1: 啊、好家伙，你为了出名，你要不要脸了你？
0: 哎，真正来一场官司秀、啊、我就彻底火了。
1: 啊，
0: 快来看呐、
1: 啊！
0: 现场认妈，妈不认，私生子成悬念了。
1: 该、哎、呀！
0: 被逼无奈，人气红星与赵岩对簿公堂了。
1: 我说你
0: 看赵岩泼妇嘴脸又撒泼了。
1: 不是你这个人，
0: 看赵岩掐耀斗眼要耍大牌了。
1: 你这个人，
0: 赵岩要疯了啊！
1: 你有完没有
0: 了？
1: 谁打人了？
2: 哎呀，今天我特别的激动，
3: 高兴啊！
2: 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3: 是，
2: 特别的激动，
3: 是吗？
2: 机会来了，
3: 什么机会？
2: 咱哥俩扬名立万的机会就在今天呢。
3: 哦，
2: 哎，现场的朋友们
3: 啊，
2: 提个大胆的要求，
3: 什么要求？
2: 把手机都掏出来。
3: 拿手机干什么呀？
2: 送我。
3: 哎，送你像话吗？
2: 给咱哥俩拍张照，
3: 哦，照照片，
2: 哎、
3: 哦，
2: 拍完照片
3: 啊，
2: 发个朋友圈，
3: 哦，
2: 我告您怎么编辑内容。
3: 您各位就说，今天来到相声大会，见到了我心中的男神孙越。
2: 光介绍你自己像话吗？
3: 咱甭告诉大家怎么写，大家都有文化，啊、反正您各位就多捧着点，我们指您扬名啊。
2: 哎，对对对，
3: 哎，
2: 谢谢您。最好发朋友圈之前呢啊，给我们 P 图。
3: P 图干嘛呀？
2: 美颜美颜呢。
3: 哦，这可时尚。
2: 哎，您想，我想再白一点。
3: 哦，
2: 您最好给我磨磨皮。
3: 我，咱俩算脚后跟是怎么？
2: 这脚后跟干嘛？
3: 什么叫磨磨皮？
2: 美颜专业词儿啊，磨皮呀、啊。
3: 哦，时尚的词
2: 儿。哎，您看我这个发际线比较高啊。最好再给我来个刘海儿，
3: 那还认得出你来吗？
2: 你管他那干嘛？
3: 那
2: 漂亮不就完了吗？
3: 对对对，那您各位也给我美一美
2: 啊！
3: 我想再高一点，您受累给我拉拉腿。
2: 我觉得你不用拉腿，
3: 那我
2: 你拉拉胯呗。
3: 拉胯干什么？
2: 废话，您让朋友看你一个站桌子里头的，你拉腿干嘛呀？你
3: 我不想高一点，反正您各位就给我们哥俩屁屁。
2: 什么叫屁屁？
3: 就是倒齿。
2: 哎，就是越漂亮越好。
3: 对喽。
2: 为什么呢？
3: 嗯，
2: 因为我们俩是名气太小，
3: 不，
2: 没人认识。
3: 兄弟，你不要客气了。
2: 怎么了？
3: 你名气可不小，你马上就要火了。
2: 是吗？
3: 前些日子你不参加北大荒春晚审查去了吗？

0: 怎么了？不要北大荒，直接春晚审查多好听啊！哦，要这么说你也快火了。
1: 我怎么火了？
0: 你不参加那内衣跨年晚会去了吗？
2: 住口！啊，不要提内衣，直接说跨年晚会，这多响亮！
1: 哎，兄弟啊，你怎么对我的行程这么清楚呢？
0: 我不看你朋友圈了吗？哦，哎，你对我的行程也了如指掌啊！
1: 我也看你朋友圈了。啊，
0: 早知把他屏蔽了。哎呀，哎呀，要说哥哥，要说这个朋友圈啊。啊，我觉得你太幸福了。
1: 我怎么幸福啊？
0: 朋友们是不知道，嗯，我这哥哥娶了个好媳妇儿，
1: 这倒是，
0: 对你可太好了，
1: 温柔贤惠，
0: 经常给你买好东西。
1: 他给我买什么了？
0: 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吗？啊，给你买个手机，嗯，
1: 不值一提，啊，不就是个 iPhone 十二 Pro Max， 512G， 还是个海蓝色，什么流行他给我买什么，真烦。啊，兄弟，说起来还是弟妹心疼你哟。
0: 你弟妹倒是总让我疼。
1: 什么？
0: 不是那个，他怎么心疼我了？
1: 前些日子看你朋友圈啊，你发的，亲爱的，给我买了块手表。嗯，
0: 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0: 不要再说了。手表，哎呀，不值得一提。哦，手表吗？这不就是？僵尸单队，
1: 这就来劲儿了。嗯，
0: 我觉得啊，不符合我的身份，尤其这个表盘颜色太深，看点我都看不清楚。哎，你帮我看看几点了？
1: 哎，不对，兄弟啊，现在才刚下午3点多，你这怎么显示晚上8点多呢？
0: 不可能，你找乐。
1: 你看看，
0: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才是北京时间，
1: 我
0: 不符合我的身份。
1: 我早知道跟我不识数了。
0: 哎呀，要说哥哥啊，我还是比不了你呀。
1: 怎么比不了我呀？
0: 经常跟嫂子出国旅游，嗯，
1: 不值一提。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奥地利的农村，维也纳，
0: 哎，还发了个朋友圈吗？
1: 对对对。
0: 多瑙河的夜景可真美呀，
1: 这是我的感言。
0: 还和外国友人喝啤酒，
1: 一帮铁瓷
0: 还亲切合影，
1: 见证我们的友谊啊。
0: 尤其那个河边那个广告词写得好。
1: 写的什么呀？
0: 垃圾不落地，河东更美丽。
1: 那个
0: 这词写的，
1: 我是在多瑙河的东边喝的啤酒。
0: 好，要照您这么说，那河东边可比河北边广告词写得好。
1: 行了，别光说我，你也不错呀。啊，前些日子上荷兰喝牛奶去了。哎呀，
0: 就为尝尝味儿。嗯，好的话进几顿。
1: 荷兰的牛奶肯定错不了，
0: 绝对好啊。
1: 我看你发那照片了。
0: 是吗？
1: 手里拿袋奶，那广告词你也得多买点啊。
0: 这广告词是
1: 一天一袋海河奶，远离轮椅，远离拐。
0: 你看错了。
1: 我看错了，
0: 人家说的是一天一袋海伦奶，远离轮椅，远离拐。
1: 对对对，海河到尽头他也跑海伦。
0: 哦，哥哥，要照你这么说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
1: 兄弟，要照你这么来我也不惯着你。
0: 好，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1: 你问呢？
0: 前两天咱路边喝羊汤去啊，你去人对面海鲜酒楼干嘛去？
1: 我订桌。
0: 呸，还订桌？你是照别人吃的那个菜去了，他愣说他自己吃的。你看，
1: 呸，你还住总统套房？你就是趁人保洁阿姨做卫生进去偷拍一张照片发朋友圈，愣说你自己住的。
0: 哎呦呵，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怎么了？哎，
0: 他教人家养生，他三高，教人家什么醋泡黄豆。哎，你降下来了？
1: 降倒是没降，稳定住了。
0: 对，
3: 壁，嗯，再高你就死了。
1: 行了，你甭说我了，他天天在家跟个怨妇似的，没事坐那骂闲街，然后还发心灵鸡汤，说什么宽容别人就是净化自己，你要脸吗？
3: 呵，你还说我要，你要脸吗？
1: 我怎么不要脸？
3: 天天跟我说创作创作，嗯，憋了一晚上就写俩字儿，孙悦，你那是创作吗？
1: 我就是创作。
3: 哎呦，本子没写出来。吃了十个羊肉串，两个砂锅，一瓶啤酒，你那叫创作？
1: 我得饱满自己，
3: 再吃你就撑死了，知道吗？
1: 你好，天天发你看文学，你认识字？
3: 哎呦，你还听歌剧，你听得懂吗？
1: 你还听交响乐？别说你没去，去了你也是那喊好的。
3: 他们不让我上花篮，
1: 你看这倒霉德行。
3: 我告诉你，你还别说我
1: 怎么了，
3: 咱俩就是哎人捧人高的事儿，
1: 对，
3: 日后好相见，这都在辙，知道吗？
1: 这都什么辙？
3: 你要照这儿来啊，照这儿来，你以后没朋友。
1: 照你这么来，以后人缘得让你走近
3: 了。
1: 哎，
3: 我人缘好极了，
1: 我朋友多着呢。
3: 咱俩这样啊，现场就在这儿，嗯，比比咱俩谁人缘好。
1: 你说吧，怎么比？
3: 咱俩就发朋友圈。哦，
1: 哎，发什么呀？
3: 你发你结婚，我发我结婚，哎，看谁收的祝福多。哎，
1: 你有病是吗？
3: 干嘛呀？
1: 谁不知道咱俩都结婚了？
3: 那这样，你发你离婚，我发我离婚，
1: 那就真离了啊！发完了媳妇儿看不见的，
3: 干脆啊，一步到位。
1: 怎么着？
3: 你发你死了，我发我死了，看谁收的花圈多。
1: 你这都不像话。
3: 怎么不像话？
1: 有给自己发讣告的吗？
3: 那就我发你死了，你发我死了，
1: 这行
3: 行不行？
1: 咱别
3: 不发就发
1: 来，我还就不信了。来
3: 看谁人缘好，
1: 看谁朋友多。哎，
3: 先写一条，孙玉一路走好。再找个黑白大照片，走你，发送成功。
1: 我也来，复制贴，走你。
3: 我说你这也太懒了吧！
1: 发送成功，
3: 来来来，换手机，
1: 换。
3: 我还就不信，
1: 来呀！
3: 哎呦哎呦哎呦，看见了？
1: 怎么了？
3: 我这都有人点赞了，
1: 我这都快十个赞了。
3: 那咱俩死了，他们点赞。
1: 我这儿已经撤回了啊，
3: 他们已经撤回了。嗯，哎，你看我这句啊，天堂多一秀星，
1: 我这句也不错呀。跟马三立说相声，哎呦，
3: 我这表情都起来了，
1: 我这都刷屏了，
3: 我这边全是小手。
1: 什么
3: 啊？不是那个何时，
1: 我这都是蜡烛。
3: 哎，你听这个，嗯，一路走好，
1: 早登极乐，
3: 苍天有眼，
1: 嫂子归我。这都什么
3: 乱七八糟的？这都，
1: 哎，看见了吗？啊，团长评论了，论花圈20分钟后到，
3: 你看完了吧？啊，团长还是跟我近，
1: 怎么
3: 说了10分钟就到？
1: 那是花圈店离你们家近。
3: 你甭管他，哎，我们朋友都来了，
1: 我们家都插不进脚了。
3: 你看，你看看，相声名家王佩元都发小视频了，
1: 相声名家刘俊杰都照照片喽。
3: 哎呦，相声名家理论家李志邦呵，哭的那个惨喽。
1: 赵伟洲都背过气去喽。
3: 哎呦，哎。这个灵棚可都搭好了，
1: 看我们家人可真不少。
3: 你还别说，你们家，哎，不对呀，啊，嗯，这人怎么都跑你们家去了？
1: 还是我人缘好吧？
3: 不对，哥哥啊，你复制粘贴，那没改名字，
1: 全是我呀。
4: 听听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5: 嗯，好的，妈妈。
4: 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早点睡觉。明天啊，还要早起去试听奥数呢。
5: 啊，哦。
4: 老师讲的好吧？这可是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排上的。走，赶快吃点东西，下午还有跆拳道班呢。
6: 婷婷妈妈，最近这一个月，婷婷突然不爱说话了。有同学说还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4: 啊，这我回去问问。婷婷啊，今天开家长会， 老师说你最近上课老走神，快模拟考了，那门课感觉吃力，妈妈给你找老师补补，学习咱可不能落下。
5: 我
4: 哎，我问你话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
5: 写钢

0: 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事，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相信大家身边有很多人在吃药的时候啊，就顺手用手边上的茶水之类的就把药给送服进去了。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人不经意之间的习惯，尤其是像一些中老年朋友一边喝着热茶一边把药吃下去，几乎就成日常。茶是一种养生饮品，但茶叶中的鞣质、咖啡因、茶碱等活性成分可能在体内与一些药物发生相互作用，轻则呢阻碍吸收削弱药效，重则加重副作用诱发不适。所以在这里是不建议用茶水来送服药物的。特别是下面的九类常用药服用的时候，尤需注意要和这个茶水错开啊。第一呢是降压药，代表药物包括地平类、沙坦类和普利类。茶中的咖啡因可以短暂的收缩外周血管，加快心率，其作用方向与降压药是相反的。大量饮用浓茶易造成血压波动，不利于血压的平稳控制。第二类呢是强心药，茶水中的鞣质会影响药物吸收，使血药的浓度不稳定。咖啡因可能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肌兴奋性，提升心悸、心律失常风险。像地高辛、洋地黄等强心类的药，安全窗窄，血药浓度稍有波动，就可能会影响疗效，甚至是引发一些毒性反应。第三呢是抗菌药，茶水中的鞣质、钙、镁离子等可与多种的常用的抗菌药发生结合或者是络合反应，阻碍这个肠道吸收，进而会削弱药效。例如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等四环素类，还有左氧氟沙星，还有红霉素等这类药物。那第四类药是消化药，鞣质呢，它是会凝固消化酶中的蛋白成分，破坏酶活性，使胃蛋白酶、胰酶、多酶片等失去助消化作用。那奥美拉唑等异酸药与茶同服的时候，茶中的咖啡因它是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削弱异酸治疗效果。因此呢，像胃溃疡还有反流性食道炎急性期的患者尤其要注意，服药的时候不要和茶水服用下去。第五类是镇痛药，代表药物有阿斯匹林还有布洛芬等。本身呢，它是容易损伤胃黏膜，而咖啡因呢，它会促进这个胃酸分泌，两者叠加，它是会加重胃痛反酸的，所以也要注意。第六类呢，就是镇静药，茶中的咖啡因啊，会阻断它的一个受体，兴奋我们的大脑，对抗药物的镇静催眠作用。那服药后呢，喝茶会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烦躁、晨起头痛，还有就是减弱镇静催眠的效果。还有呢是含铁药，像茶中的鞣质，它会和肠道内的二价铁离子结合，生成难以吸收的鞣酸铁沉淀。铁呢是造血的原料，长期用茶水送服硫酸亚铁、富马酸亚铁等补铁剂，等于一边在补着铁，一边又把这个铁给丢出去，贫血的纠正效果是大打折扣的。还有是含生物碱类的药，像麻黄碱与茶中的咖啡因、茶碱都具有兴奋交感神经的作用，叠加后呢，容易出现心慌、失眠、头晕，血压也可能会有短时的升高。那像小檗碱、黄连素中的生物碱，则会与鞣质结合生成沉淀，既降低了抑菌药效，还可能加重一些腹胀呀、胃部的不适，产生一些副作用。
那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咱们送服药物的时候还是应该以温白开水为最佳选择，因为它的白开水成分单纯，不会与药物发生不良的化学反应，也不会对我们的消化道的酸碱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能确保药物的安全吸收和药效的稳定发挥。那如果大家平时有饮茶的习惯，最好把饮茶和服药的时间错开，服药前后至少间隔2个小时再去饮茶，以此来保证药物在肠道内完成一个崩解、溶出与吸收的主要过程，减少茶中的活性成分与药物在吸收环节的竞争或者是结合。那对于长期服药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胃肠吸收功能本来可能就偏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循了。

0: 雪琴。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2: 分手那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每次一体检啊，结节这两个字呢，都是很多人报告单上的高频词，像甲状腺结节。

科副主任张雅丽2026年9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道，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结节检出情况确实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几乎不长，有的人不止长一种。那出现这类情况往往背后啊存在这样的差异，像不长结节或者是结节很少的人，他通常处于一种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能力强。那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呢，他的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全身性慢性应激或低度炎症状态。长期的熬夜、情绪内耗、高压焦虑、饮食不规律等带来的慢性累积性损伤，有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危害更大。除了个体状态之外，还需考虑影像学检查的局限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胜在这个2026年9月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介绍到，结节体质其实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当病灶体积过小，达不到仪器检测的这个阀值的时候啊，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些结节大小只有1到2毫米的，手触摸感知不到，在过去设备有限的情况下也是很难被发现的。那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啊，其实有下面的这四个特征。第一个呢是遗传优势，一部分人属于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他的直系亲属少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肿瘤病史。这类人群即使面对熬夜、压力或者是外界刺激，也能更迅速地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形成。但是先天优势只会降低概率，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结节。第二个特征呢是作息规律，这类人群普遍重视作息规律，较少长期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从生理学角度来看，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是甲状腺等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关键时段，顺应自然节律的作息是有助于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态平衡的。第三呢，就是吃动平衡，他们普遍三餐按时，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均衡，不常点外卖，日常保持着基础运动，促进循环代谢，主动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电离辐射等外界的损伤因素。第四个呢，就是情绪稳定了，甲状腺和乳腺均为这个情绪靶器官啊，对激素波动高度敏感，长期处于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的状态，就会持续升高这个机体的皮质醇水平，使身体处于慢性的应激状态，反复刺激这个腺体细胞增生。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能有效地疏解情绪，避免负面情绪的一个长期累积。那如果已经查出有结节了，大家也不要焦虑，可以做好下面的这些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睡好两个觉，稳住内分泌。子觉呢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呀一定要睡熟睡。还有就是午觉是11点到下午的1点，打个盹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调整心态，远离坏情绪，尝试提高自己认知水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主动的去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啊，放松自己的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像疏肝解郁的茶饮，比如说玫瑰花、菊花茶等，来辅助疏解情绪。第三个，其实可以练练八段锦，改善气血的循环。八段锦有一个叫摇头摆尾去心火的招式，其实它是有助于调节内分泌的，适合各类结节、容易上火、失眠多梦的人。通过脊柱的旋转拉伸，刺激这个督脉和膀胱经，改善全身气血循环，尤其是能调节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还有就是靶腺轴，也就是内分泌的核心系统。
这个的做法也可以在网上搜搜，我也。

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马步站立，双手扶膝，目视前方，吸气的时候向左前方俯身，头向左转，臀部呢向右摆，就是像画弧线一样，呼气的时候再回正，再换右侧来重复这种动作哈。整体的动作呢要慢，不要着急，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脊柱的拉伸，左右各做8次为一组，每天做上2到3组。那第四个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吃点散结节的食物啊。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郑丽萍分享了几种天然的散结食物，那有柑橘类水果，属于是芳香类的果蔬，比如说橘子，不仅它的果肉可以食，连同它的橘皮、橘络、橘叶也是有一定的药用的价值的，比较适合气滞明显的人群食用，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人群。芳香气味呢，也有助于改善不良情绪。那还有的是山楂，山楂酸甜可口，中医认为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虽然不能直接用来抑制结节的发生和生长，但是可以作为日常的食材选用。那还有就是像蒲公英，中医认为呢，蒲公英是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的，但这里提到的结并不是指甲状腺的结节，而是指那个像肿毒啊，比如说皮肤表面长了这个肿包，就可以用蒲公英来消散它。最后呢，就是要做到一个定期的随访，不焦虑也不去忽视。医生提醒大家，35到50岁呢，它是一个结节高发的年龄段，体检是需要更加全面，重点筛查甲状腺、乳腺、肺部。50岁以上人群呢，无论是否有不适症状，都建议每年可以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群体，可以根据情况提前筛查。若是已经发现有结节了，严格遵医嘱，确定这个随访的频率，不宜随意延长间隔。那如果查出有几毫米的微小结节，一般它的风险很低。B 超结果存在仪器啊、医生经验、扫查路径带来的客观误差。不同医院给出的报告，如果是有小幅的变化，它是不代表病情恶化的。大家不要单看一次报告就下结论，要把它交由专科的医生来做一个综合对比。其实结节啊，它更像是身体对长期熬夜呀、高压、内耗、饮食紊乱的一笔总账，遗传我们改不了，但是作息啊、饮食、运动、情绪，我们确实可以自己来把它改变掉，把它当作身体发来的一个信号，不恐慌，不漠视，科学管理，学好，学会与它和平共处。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杭州许宁。

0: 城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1: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2: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3: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4: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5: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7: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8: 底下这个角儿可了不得了，叫方旭啊，他是家学渊源，他祖父就是京剧一代名将方荣祥先生啊带来的裘派名剧《赵氏孤儿》。

爹给您换杜哲，国家一级演员李少春这派的啊，那也是好角，给您带来沙桥鉴别。

接下来这一段呢，恐怕在座的各位也都很熟悉，给大家演唱一段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奇袭白虎团当中阎伟才的一段唱，谢谢大家。

也再给您更换一段评剧啊，来自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老师。曾老师可了不起，哎，谢谢您的掌声。曾昭娟老师是天津评剧院的，不仅是领衔主演，而且是书记院长，带来一个评剧的名段《戴诺》选段，大家欢迎。

0: 再给您唱一段河北梆子啊。这段河北梆子是王英慧老师，英慧老师也是国家一级演员，这个是咱们北京河北梆子剧院这个优秀的老生演员。他带这段子也好，叫定都，说的就是定咱北京的这个事儿。当初燕王扫北，朱棣定这个北京，所以咱们北京的父老一定得听听这段。咱们有请英慧老师。
1: 定都，先给大家

好，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我最近主演的一个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戏也是为了新中国70年量身打造的啊。今年呢又是建党100年，所以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要感谢那些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烈士。这个戏也是为了缅怀这些英雄啊。所以下面我把其中的一段《去刻碑》按定要一马当先献给大家。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师父西天取经
1: 来人本呢。
0: 荒郊外走了一个美
1: 美美呀人儿美呀。

壁山县，山头里有个王丞相，一母说上姐妹三，一母亲说着生下三个女的几个银川王宝钏，大女儿许配呀锁龙香，二女儿许配为护我官的王在今年生下的为母生小后花园，后花园遇见薛平贵，也二人爱好配银叶，到后来要死的花郎等龙威呀正宫国母王宝钏。

去，大家将我六猴蹄，把你摔在地板里。

0: 小龙，你看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地方剧种啊，之所以能够在河北大地生生不息，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得益于我们的戏曲教育都是从娃娃抓起的。
1: 耀阳，你知道吗？这些年啊，我们河北培养了一大批的京剧娃娃、评剧娃娃。那今天我们的晚会现场不仅请到了31位梅花奖的获得者，我们还请来了很多小梅花。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

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儿子啊，出去玩早点回来，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在外面上学多注意身体，放假就回来，妈妈在家等你。上班路上慢点儿，晚上回家吃饭吧，妈妈在家等你。
5: 儿子啊，周末全家一起吃个饭吧。
6: 妈，单位的事特别多，您自己吃吧，别等我了。
7: 儿子，上次你不是说带我回老家吗？
6: 妈，我这不是忙吗？您再等等。
8: 快关车门，快点。
9: 妈，妈，妈，您醒醒啊。
7: 儿子，你回来了。
10: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丰收从哪里开始？从漆黑的冬夜，在村里闪烁的灯开始，从烈日下挥洒的汗水开始，从晚霞中齐整的秧苗开始，一双手在田埂间播下希望，两只脚在土地里踏出未来。苦就用坚毅扛住苦，难就用勤劳抵住难。

收，在点滴耕耘中，丰收在辛勤打拼中，丰收在春华秋实中，丰收在我们自己手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苏宁县举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
3: 苏宁县人民医院举办儿童训练营公开课；
2: 苏宁县施宿镇举办第6届农民趣味运动会，庆祝农民丰收节。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1: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

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带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意见为标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以过硬作风干出过硬实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0号，由中共肃宁县委统战部、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承办的“寻美肃宁，遇见艺术，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举行。本次演出的80余名演员，均为我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自由职业文艺工作者。活动现场，舞龙、舞蹈、歌曲、朗诵、萨克斯独奏、京剧、非洲鼓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歌颂伟大祖国，礼赞幸福生活，展现大美肃宁的时代风貌，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文化盛宴。此次活动充分挖掘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人才优势，以文艺演出搭建服务群众连心桥，是统战工作凝聚新阶层力量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了新阶层人士服务社会、回馈群众的热情，为全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为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全民健身、五育并举的要求，聚焦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近日我县举办儿童训练营公开课活动，引导孩子们科学运动，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课程设置动态拉伸激活、趣味有氧训练、静态放松拉伸等环节，结合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开展拉伸、体态矫正、趣味体能闯关等训练，针对

0: 性改善、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帮助孩子科学助长。课堂采用小组竞赛的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参与热情，老师现场规范动作，适时给予鼓励，劳逸结合，把控运动节奏。整个课堂不仅是体能锻炼，更注重规则意识、团队协作、意志品格的培养。孩子们尽情挥洒汗水，在奔跑跳跃中增强身体素质，磨砺坚韧品格，展现出肃宁少年阳光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1号在肃宁县施宿镇徐团村活动广场，第6届农民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村民踊跃参与，共庆丰收，共享欢乐。
2: 今天能够亲身参与农事比拼，也真正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今后将自觉爱粮惜粮，杜绝浪费，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农趣十足，金穗归仓，徒手剥风粮，粮运阡陌，接力传金秋，脱葱越障，稳运庆丰年等多个农耕特色项目轮番上演。活动项目巧妙融入农耕元素，既有竞技性又富趣味性。
3: 我们希望通过接地气有农威的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同时也让青少年亲近土地，体验劳作，懂得珍惜粮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农耕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诚信是什么？
3: 是真诚待人不说谎，
2: 是真实无欺不作假，
3: 是信守承诺不食言。
4: 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强。倡导诚信，传承文明，你我同行。

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飞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0: 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

0: 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5: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4: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5: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6: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7: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

0: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

0: 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中

0: 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议。

0: 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

0: 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1: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0: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2: 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松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0: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3: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啊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新声。
8: 中国之声。

0: 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0: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河南的任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林。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7: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常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0

0: 一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

0: 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3: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8: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

0: 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2: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3: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4: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司马昭传下命令，让钟会来节制邓艾。姜维利用这个机会就跟钟会说：“我看呐，邓艾请进宫封蜀主为扶风王，而且大解蜀人之心，看起来他确实要反呐。司马公怀疑邓艾是对的。”钟会乐了。姜维姜伯爷的话钟会特别爱听，说得好啊，你确实说得太对了。姜维借这个机会就走到钟会的面前：“请您让左右退下，我有一件机密大事禀告。”钟会吩咐手下人退下去，姜维就由打袖子当中取出一张画图交给钟会，就在桌上打开了。您看，这张地图就是当初先主三顾茅庐、武侯出草庐的时候献给先帝的一张地图。啊，就是这张地图。是啊，您看，当初诸葛武侯就跟先帝说：“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府可成霸业。”先帝就因此创建成都，成为西蜀的霸业呀。邓艾到了西蜀，他能够不狂？

0: 亡了。
1: 哦，钟会也似乎明白了姜维的意思。我问你，伯爵呀，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邓艾？既然进宫怀疑邓艾，就请您马上递上表彰，说邓艾确实反情公开了。那么进宫必然让将军前去讨伐邓艾，捉住邓艾，大事就成了。其实姜维说的大事，那跟钟会所想的大事不一样。钟会就按照姜维、姜伯爵的话，写了一张表彰，命人送到洛阳，就说邓艾在西蜀任意胡为，跟蜀人交朋友，早晚必反。这表彰送到朝中之后，朝中的文武全都震惊了。然后钟会又派出人去，就在路上安上哨卡，把邓艾望朝中递的表彰给截获到手里头，然后按照邓艾的笔法就把这表彰改写了，上面写的全都是傲慢的言语。实际上这些言语那是钟会心中的话。司马昭看了邓艾的表彰非常生气，马上传下命令，让人传令于钟会，让他捉拿邓艾父子。然后又派贾允带着30,000兵入野谷。司马昭等贾允带着兵将走了，就亲自同着魏主曹奂御驾亲征。西曹院邵悌就跟司马昭说，进宫，钟会的兵要比邓艾多6倍，钟会完全可以捉住邓艾，您为什么要亲自前往？司马昭手里胡须就笑了，我说，难道你忘了当初钟会出兵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什么话了？你说过钟会酒后必反呢。我这次出兵不是为了邓艾，而是为了捉拿钟会。是啊，邵悌也乐了，我是怕您忘了，所以才问。既然您有此意，那么我可告诉您，千万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当然只有你知道跟我知道。大队人马往前走，贾允呢，他在行军的路上也琢磨，他怀疑钟会将来有变，所以他骑着马回来面见司马昭，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司马昭说了。司马昭摇了摇头，我问问你，如果当初我要派你出兵，也怀疑你吗？啊，等到了长安你自然就明白了。所以贾允也不能再问了。这时候大队人马往前走，钟会已然得报了，说司马昭兵到长安。钟会急忙把姜维请来商议商议如何捉拿邓艾。姜维就给出主意，您呐，先别进兵，可以命监军魏冠前去收服邓艾。如果魏冠前去捉拿邓艾，邓艾要反，要跟魏冠动起手来，这他反情真相大白了。您再起兵讨之，名正言顺呢。现在您得多留一步，因为邓艾反情不明。好，钟会很高兴，就让魏冠带着人够奔成都去捉拿邓艾父子。魏冠也不是傻子，他手下也有高人，他手下人就跟魏冠说，您可别去，这是钟司徒让您去捉拿邓将军。如果邓将军一反您，反情大明，钟会他就抓住把柄了，您千万千万不能去。哎，我自然有我的办法。这魏冠也挺聪明，先发出檄文去，几十道檄文，几十个兵骑着快马够奔邓艾大营前去传令。这檄文上写着什么呀？说我奉诏收邓艾，其余的全不过问，你们赶紧来到我营中，只要仍然顺服北魏，那么将来不失你们的荣华富贵，如果不回来的就杀你们全家，而且灭其三族。魏冠就要预备2辆箭车给邓艾父子留着，

指挥大队人马就奔着成都来了。这时候天刚亮啊，邓艾手下的部将就看见檄文了，马上骑着马来投奔魏冠。邓艾啊，刚骑

当时又把邓忠捉住了，就把他们爷儿俩就放在箭车之上了。邓艾手下人全都吓坏了，动手抢来不及了，这时候大队人马就到了，是钟会指挥大兵来到成都。邓艾手下的亲信赶紧就跑啊，等钟会跟姜维下了马往府里走，看见邓艾父子在箭车当中站着呢，旁边有人看着，钟会拿马鞭用手一指，邓艾呀、啊、邓艾，邓艾，你现在还敢狂吗？姜维也骂他呀，匹夫之辈，你仗着天险得我成都，也有今天吗？邓艾也破口大骂。这时候钟会往下传令，来把邓艾父子送到洛阳。这样钟会到成都，邓艾的兵马就全都归了钟会了，钟会的威声大振，钟会就把姜维约来了。伯约呀，你看见没有，现在我钟会趁平生之愿，姜维一看机会到了，我得说话了，我有几句心腹之言，不知您想听不想听。伯约呀，你我生死之交，讲吧。钟将军，您记不记得韩信？想当初韩信不听蒯通之说，而有未央宫之祸，大夫文种不听范蠡之言，结果伏剑而死。伯约呀，你为什么说出这两个人来？因为钟会知道韩信是汉朝的开国功臣，领兵的大元帅，当时兵权在握，蒯通就劝他起兵自立，背叛刘邦，结果韩信不听，后来刘邦用计把他捉住了，刘邦的妻子吕后又把他骗到未央宫杀了。大夫文种不听范蠡之言，伏罪而死啊。文种跟范蠡都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臣，帮助勾践灭掉了吴国，结果范蠡在成功之后认为勾践这人不能共富贵，所以就悄悄地走了，临走的时候劝文种你也得走，结果文种不听，后来勾践果然逼迫文种自杀了。所以钟会知道这两个人，他就问伯越，你为什么说出这两个人来？姜维就跟钟会说，钟将军，你想一想，这两个人当初功名显赫一时，最后怎么样啊？钟将军，现在你大功告成了，威震其主啊，你为什么不泛舟绝技，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子游乎？钟会明白，张良是汉国的开国之臣，那是刘邦的谋士，刘邦称帝之后，张良非常聪明，他为了避免猜疑，保全自己的生命，愿意放弃功名富贵，跟刘邦说我要进山学道，所以他就进山从赤松子学道了。这个赤松子呢，是传说中的一位仙人。姜维的意思告诉钟会，现在你功高震主了，你应该学习张良隐退了。他想拿着话探一探钟会的心，钟会笑了，哎呀，伯越，你此言差矣，你看我多大，我现在还不到40岁呀、啊、我怎么能笑此退贤之事？钟将军，如果你不退贤，你要想一想，你得早图良策呀，你是个聪明人，用不着老夫多讲了。钟会是无掌大笑，伯越呀，你才知道我的想法。两个人互相明白心照不宣了，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天天两个人秘密商议大事。姜维借机会就面见后主刘禅，告诉刘禅，陛下您再忍几天，我一定想办法使汉室天下危而复安，您等着，汉室不能亡。钟会是每天跟姜维秘密商量谋反，这时候忽然间得到了司马昭的书信。钟会接到书信一看，
上面写着，我恐怕你拿

控住邓艾，所以屯兵于长安。咱们俩很快就会见面了，我先写封书信告诉你，终会明白了。大惊失色，糟了，我的兵将比邓艾多好几倍，让我捉拿邓艾手到擒来，为什么进攻也到长安了？这一定是进攻司马昭怀疑我呀。来，把伯乐给我叫来。姜维来了，有事吗？钟会就把司马昭的信给姜维看了，把自己的想法跟姜维说了。姜维说，我不多说了，两句话，君疑臣则臣必死，岂不见邓艾乎？钟会到这时候只能下决心了。好，伯乐，我决心已下了，事情成功我得天下，如果不成功我退到西蜀，也不失做刘备也。那意思，我坐镇西蜀，我就跟司马昭抗衡了。好，姜维心说，果然用了我的计策，我要成功了。钟将军，我给您出个主意，最近我听说郭太后已然故去了，您可以诈称太后有遗诏，让您兵讨司马昭，以正他弑君之罪，要以明公之才，完全可以席卷中原呢。好，伯乐，你可以作为我的先锋官，事成之后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姜维心说，要照这样，我必须先除掉钟会手下所有的战将，我姜维才能成功借此机会复兴西蜀。所以姜维抱拳拱手，钟将军，我姜维愿效犬马之劳，可有一节，怕众将不服啊。好，钟会可不知道姜维用计呀，马上想出个办法。这样，明天是元宵佳节，咱们就在宫中请众将前来饮宴，谁要不服从，咱就把他杀了。姜维高兴了，剩下钟会一人就好办了，用计策把钟会手下战将全杀了，就得听我姜维姜伯约的，这都是西蜀，都是西蜀的人。到了第二天，钟会跟姜维就把钟会所有的战将全都请来了。正月十五，大家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突然间钟会端起酒杯放声大哭，众战将全愣了，就问他怎么回事啊。钟会流着眼泪跟大家说，众位，郭太后临崩之前有遗诏在此。大家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鸦雀无声，就听钟会一人的。钟会说，众位将军，司马昭弑君大逆不道，早晚他要篡位啊，所以太后命我引兵征讨。众位战将，今天把你们请来了，预备好了，执笔墨砚，就在这签名吧，共同灭司马昭，事成之后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大家伙全愣了，面面相觑，突然起来的事怎么办呢？钟会手按宝剑背，擦啷啷，宝剑出匣，拿着宝剑在这一举，违令者斩。大家伙谁不害怕呀，只好拿起笔来签字吧。等签完字之后，钟会传令了，谁也不许走，都留在宫中，然后让兵将看守。姜维更厉害，姜维心说此时不狠就坏了，他偷偷的就跟钟会说，您看见没有，众将不服，是不是把他们全杀了？好啊，我已然想在你前头了，我让人在宫中刨一大坑，然后预备几千只大棒子，谁不从把他打死了埋了。钟会有个心腹的战将，姓邱，叫邱建，邱建在旁边听见了。邱建一想，宫中压着这么些战将，老将军胡烈是我的原来上司啊，这人好啊，他也在这儿，将来他要不服也把他打死埋了啊。邱建就偷偷的把钟会的话告诉老将军胡烈了。胡烈一听大吃一惊，你钟会你反把我们都活埋了，打死。哎呀，胡烈两只眼睛就流出了眼泪。秋简呐，钟会真的要反呐。

我的儿子胡渊还在监军大营呢，可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写好的一封书信送出去交给我的儿子呀？只要让我儿子知道了，我虽死无恨呐。您放心，这件事由我来办。所以说什么事儿就怕办得不机密呀。钟会万也没想到他的心腹之人邱建坏了事儿了，邱建呢就来见钟会。主公，您把众战将软禁在宫中，这些人得吃，这些人得喝呀，太不方便了，是不是命一个人往来传递？好吧，你是我的心腹人，这件事就让你来办吧。我可告诉你，事情相当机密，你不准泄露出去。主公您放心，我自有严谨之法。邱建就暗中让胡烈的亲信人走进宫中，让他偷偷的把胡烈的书信就给带出去了。这个人拿着书信跑到他儿子胡渊的大营，把书信交上，就把这件事说了。胡渊一看急了，拿这封书信走到各个大营，告诉所有主持军务的战将。众战将气坏了，就来到胡渊大营跟他一块商议。胡渊说，这么办，正月十八咱们立刻杀进宫中，你们按我的指挥调动行事。监军魏冠听说了，就喜欢胡渊这条计策，整顿好了兵马，让邱建把这话传到府中，告诉老将军胡烈，准备正月十八里应外合动手。所以说也该着蜀汉不能复兴啊。外边准备好了，里边还不知道呢。可是姜维、姜伯约总怕其中发生变化，就想着急于下手，就跟钟会说：“钟将军，我看你手下还有不服的，如果这样下去，酒后必受其害，不如趁早把他们全杀了。”好吧，钟会答应了。伯约呀，你马上带领众武士，把所有宫中的魏将全杀了，埋到大坑里。遵命。姜维高兴极了，心中砰砰直跳啊，我带着人要把所有的魏将全都杀了，就剩下钟会一个人了，就在我姜维掌握之中，我姜维可以重振西蜀。诸葛武侯啊，我就可以继承你的遗志啊。姜维心情激动，调动好了所有的武士，刚要行动，突然间心中就觉得一阵疼痛。哎呀，这汗滴滴答答往下流，当时头脑就不清醒，就迷惑了，扑通一声，姜维就栽倒在地。左右的人赶紧把姜维扶起来，盘上腿儿。姜将军，您醒醒，您醒醒啊！说现在的时间起码得有一个多小时，姜维、姜伯约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可就是这会儿功夫，外边的人动上手了，宫外的就乱了，喊声四起。钟会听见了，看看外边什么事儿。等手下人出去看，再回报都来不及了，外边四面八方的兵就杀上来了。这时候姜维坐在地上明白过来，也听见声音了，这一定是众将啊，这一定是魏将啊，赶紧杀。姜维说话这气力已然不足了，这时候兵将已然冲进宫中。钟会赶紧传令，来关上殿门，然后让军士上房。这当兵的走到大殿的房上，拿什么打呀？兵人都没准备好，就掀瓦往下扔瓦。那扔瓦能杀死多少人呢？这时候宫外就乱了，四面八方的火就起来了。外边的兵将拿刀就砍这殿门，杀呀，冲啊，人就冲进来了。钟会手持宝剑站在宫。

0: 店门口进了一个杀一个，进了一个杀一个，你能杀多少啊？外边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射。钟会终于被乱箭射倒，有战将过来一刀就把钟会的人头砍下。这时候姜维手持宝剑在殿上往来冲杀，杀着杀着突然间心疼得更厉害，扑通一声姜维就倒下了。天哪，是我姜维计策不能成功，乃天命也。姜维没有办法，自刎而死。姜维多大？才59岁。如果姜维当时不犯病，要把众位将全杀了，姜维的计策成功，终会一反，那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改写。那么姜维到底得的什么病啊？要按现在的医学分析，姜维得的就是心肌梗死啊。该着蜀汉不能复兴。姜维一死，里边这些战将出来，谁不恨姜维？知道姜维给钟会出的主意，就把姜维的肚腹给抛开了，把姜维的胆拿出来了，一看姜维的胆多大呀，跟鸡子那么大，看起来姜维的胆够大的。据说有人把姜维这胆皮剥下来了，越剥越大，越剥越大，把这胆皮剥开了，能够把天剥上，胆大包天吗？这些卫将要把姜维的家属全都杀了。邓艾手下的人一看，钟会已然死了，姜维也死了，赶紧去打救邓艾将军吧。到底这些人能不能救下邓艾，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姜维为国身亡了，钟会也被人杀死了。邓艾手下的心腹人一看，赶紧借机会打救邓艾吧。这些人就跑啊，往前追赶，想劫这箭车把邓艾救下来。有人就报告了魏冠。魏冠一想，这邓艾可是我捉的，要把邓艾留下，我魏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怎么办呢？他没说话，面上的表情带出来了。这时候护军田旭正在旁边待着呢，田旭就跟魏冠说，魏监军，想当初邓艾兵取江油的时候，我请求休息两天，没想到邓艾就要杀我呀，要不是众将求情，我早就死了，我今天先报仇，解心头之恨，请您传命令，我去捉拿邓艾。好，魏冠点了点头，田旭带着500兵立刻飞马而至，就来到了绵竹。刚到绵竹，就看见邓艾父子已然被他手下人救出来，出了监车了。邓艾也听见田旭的兵将到了，他回头一看是手下战将田旭，他没往心里去，他刚要问，这时候田旭催坐下马，掌中刀啊就过来了，手起刀落，一刀就把邓艾的人头砍下。司马昭就这样除去了钟会，又杀了邓艾。司马昭没用邓艾的办法，结果司马氏统一中国往后推迟了17年。姜维死了，钟会死了，邓艾也死了，蜀军大将张毅也死在乱军之中，太子刘玄、汉寿亭侯关仪，这关仪啊就是关兴的儿子，也被魏兵杀了。西蜀军民就乱了，互相践踏，又死了不少人。过了几天之后，贾云指挥人马到了，出榜安民，西蜀才算踏实下来。贾云就让魏冠镇守成都，把后主刘禅送到洛阳。

流传呢，只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州、秘书郎西征，还有刘禅的几个儿子。大将廖化跟董厥托病不起，后来就在西蜀忧虑而去。这个时候正是魏景元三年，已然改为咸熙元年了。丁奉一看西蜀已然灭亡了，指挥大队人马收兵回归东吴。但是东吴跟西蜀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呐。吴主孙休就命陆逊的儿子陆抗为镇东大将军，领荆州牧守江口，左将军孙毅守南徐各个隘口，沿江一带屯了无数的兵营，让老将丁奉指挥人马镇守，以防备魏兵。西蜀呢，只有建宁太守霍毅还没有归降呢，但是他已然知道成都失守，后主刘禅已然被借往洛阳了。霍毅眼望成都，身穿素服，哭了三天三夜。手下众将就说：“霍将军，既然汉主权都归降了，您为什么还不归降？”霍毅流着眼泪跟大家说：“众位将军，道路隔着这么远，不知道陛下现在安危如何。如果魏主以礼相待，我就率领全城归降，到那时候也不晚呐。万一魏主欺负陛下，则主辱臣死，我能够归降吗？”大家伙一想，霍毅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派出人家够奔洛阳打探打探，不知道后主刘禅到了北魏之后情形如何。咱们再说刘禅，到了洛阳之后，司马昭已经回朝了。司马昭看见后主刘禅了，就跟刘禅说：“你呀，荒淫无道，废贤施政，应当把你给杀了。”把后主刘禅吓得面如土色，不知道怎么办了。魏国的文武权臣就跟司马昭说：“虽然刘禅失了国纪，但是他归降归得早，可以把他赦免，留住他这条性命。”所以司马昭就封刘禅为安乐公，还赐给他住宅，给他钱让他吃穿而用，还赏赐他10000匹彩绢，给他预备100名家人伺候他。他的儿子刘繇还有群臣樊建、乔州、西正都被封为侯爵。刘禅挺高兴，谢恩之后就回到自己安乐公府，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司马昭因为皇后渡国害民，所以命武士押到市曹，把皇后凌迟处死。建宁太守霍毅听说后主刘禅受封了，所以带领手下军士前来归降。刘禅就亲自到司马昭府中拜谢司马昭，司马昭摆上酒宴款待刘禅。就在酒席宴上，司马昭命手下人在酒席宴前表演魏帝的歌舞，让乐人奏乐。这些西蜀的官员在旁边陪着后主刘禅都非常难受啊，可是唯独后主刘禅面带喜色，听着还很高兴。司马昭看到眼里，然后传下命令让蜀人表演蜀地的歌舞。那西蜀的官员一看更难过了，全都流下眼泪了。可是后主刘禅还这么高兴，在这欣赏歌舞。司马昭就跟旁边的贾允说：“你看见没有，就像这样的主人，就纵使诸葛亮在也不能保他呀，何况姜维呀。”司马昭忍不住了，就来到后主面前：“安乐公，你私属不私属啊？那意思你想不想家呀？”没想到后主刘禅说：“此间乐不私属也，这挺好的，我不想了。”一会儿的功夫，后主刘禅起身更衣，细正就跟出来了：“陛下呀，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不

0: 我四属。可不对呀，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如果他要再问您呢，您就照我的话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啊。好吧，我记住了。等回到酒席宴前，司马昭再问他，想不想属地呀？后主刘禅两只眼睛看着司马昭，那意思戏正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眼睛没眼泪呀，眨巴眨巴眼儿。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惜妹，无日不思。司马昭差点乐出声来呀。安老公，这话是不是戏正教给你的？后主刘禅把眼睛睁开了，瞧着司马昭啊，您说的不错，这话是戏正教给我的。旁边在座的人全乐了。司马昭对后主刘禅还挺喜欢，认为这个人挺诚实，也就不怀疑他了。后主刘禅48岁归降北魏，65岁死的，看起来在这儿还享了不少年的福啊。朝中大臣因为司马昭收川有功，就想尊他为王，表奏了魏主曹奂。曹奂不敢不从，就封晋公司马昭为晋王。既然被封为晋王，就得立世子啊。司马昭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炎，次子司马攸。这司马炎长得挺魁梧，往这一站，头发都能垂到地上，双手过膝，非常聪明，而且胆量过人。二子司马攸呢，性情温和，恭俭孝悌，司马昭非常喜欢司马攸。因为司马师没儿子，所以呢就把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司马昭常说呀，天下是我哥哥的天下。所以司马昭受封晋王之后，想立司马攸为世子，报答哥哥司马师。众人就劝司马昭不应该废长立幼，所以司马昭就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司马昭回到宫中之后，心中很高兴，刚要吃饭，等手下人把饭摆好的，他一拿筷子，突然间这只手筷子就掉了。司马昭中风不语。
1: 一把剑，一把琵琶，一张琴，如来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因为一个奇特的物理现象，繁忙的地铁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灾难。
0: 要上扶梯了，小心脚下。
1: 我要蹦上去。
2: 哎，不能这么干啊，在扶梯或者电梯上不能蹦。
1: 电梯又不是木头的，还怕被踩断啊。
2: 不管电梯是什么材质的，在上面蹦都是特别危险的事情。而且啊，顺便科普一下，最早的电梯是木头做的。
1: 木质的，那动起来岂不是声音很大？那后来怎么换成金属的了？
0: 可能因为木质承重差一点吧。
2: 不知道，不能乱说啊。换成现在的金属扶梯是因为安全问题，不是因为承重差。这个呢，就得从伦敦的国王十字地铁站发生的一起震惊世界的火灾开始说起了。
0: 国王十字地铁站，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吗？
2: 哎，对，就是可以去霍格沃兹的那个地铁站，全球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1987年的某个晚上，伦敦地铁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站的站台和售票大厅之间的一个自动扶梯上，哎，冒出了一个小火苗。
1: 快报火警呀！
2: 啊，快点报火警啊！消防员十多分钟就赶到火场了。一开始呢，火势很小，大概就是一个纸箱那么大，所以呢，大家也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啊，才过了三分钟左右，火势就迅速扩大。大火从木质的自动扶梯燃烧到了上方的售票大厅里。
1: 开始怎么能没当回事儿呢？多大的火都要重视啊！
0: 对啊，蔓延到售票大厅，这可不得了呀！那里一定很多人，这也太危险了。
2: 嘿，你们这个防范意识很强吧？嗯，老父亲甚感欣慰啊。当时啊，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期，火灾呢就引起了乘客的恐慌和踩踏。这场火呀非常难缠，150名消防员参与了救援，

0: 当时的英国运输大臣也亲自到现场指挥救灾。而为了防止乘客误入火海，一些消防队员还堵在危险的火口上，直到第二天凌晨1:30左右才把火给扑灭。
1: 啊，烧了那么久，有没有人员伤亡啊？
0: 有，还挺惨呐，烧了将近6个小时，这场大火造成100多人受伤，31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消防员。而火灾的味道也在车站内滞留了好几个月。这个事件啊，也是有史以来世界地铁运输系统中发生的最大的一次火灾。
1: 本来不是很小的火苗吗？怎么突然就变大了？
2: 是因为木质的扶梯易燃的缘故吗？
0: 这也是当时最大的疑点，为什么火势就突然变大了呢？一开始啊，研究者和消防员们试图用闪燃效应来解释国王十字车站的大火。道理呢是这样的，在密闭空间中燃烧积聚的这个热量，使得温度达到600摄氏度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一氧化碳等可燃气体会瞬间自燃，全场就会在一刹那间成为一片火海。所以这是消防员最怕的物理现象之一。
2: 可是那么大的地铁站算是密闭空间吗？
0: 哼，我明白你的疑惑。事发扶梯的高度是16米，长度呢是42米，宽度是7米，要在这么大的空间里积聚热量产生闪燃，3分钟是不够的，对吧？所以闪燃并不能解释扶梯上火势的蔓延速度。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后来呢，英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火焰是沿着扶梯加速向上爬，而不是竖直的充满整个扶梯后才蔓延到售票大厅里去的。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理现象，叫沟槽效应。
2: 那这么说，火苗还会自己爬楼梯？
0: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研究发现啊，沟槽效应呢，其实是来源于两个效应的叠加，一个是康达效应，也叫复辟作用，意思呢，就是那个凸起物啊，很拉风，气体和液体喜欢沿着凸起物流动，能绕着东西走，嘿，绝对不走直线。咱们平时用这个平沿的杯具倒水就容易倒出来，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1: 没想到倒水也是一种物理现象。
0: 嗯，除了这个呀，我们利用康达现象还可以用吹风机和风斜着托起乒乓球。
2: 那这个和火苗沿着斜坡往上爬有什么关系啊？
0: 在康达效应的作用下，火苗顺着斜坡的时候就懒得垂直上升了，而是会趴在斜坡上面攀升。那你想，热气往上升，斜坡的下部就会有空气流入，形成烟囱效应，那新鲜的空气又会助长火势，就会让小火变成大火了。
1: 看来不只是我啊，火苗都有懒的时候。
2: 火苗的大小是不是和坡度有关系啊？
0: 嗯，程程好厉害。的确，斜坡的这个坡度越大，沟槽效应就越显著，斜度每增加10度，蔓延速度会增加1倍。实际上啊，沟槽效应也是山火最恐怖的一大特征，很多抢救山火的消防员就是因为沟槽效应而牺牲的。
1: 太可怕了，真的发生火灾根本跑不过啊。
2: 那这么想的话，如果斜坡上着火的话，就应该往下坡跑，往上跑就是找死。
0: 是这么个道理。那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呢，英国和全世界的地铁站开始重视火灾防范，规定地铁系统全面禁烟，加装灭火器和警报设施，木质扶梯也被替换成了金属的。
2: 哦，原来如此，这才有了现在的金属扶梯。
1: 以后要科普之前，还是自己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吧。
2: 那我也算说对了一半嘛，承重差也有安全隐患。那不过现在想来，更换成金属扶梯也没有很久嘛。
0: 对呀，你说谁能想到，地铁站里必备的消防设施，竟是一个研究历史不过30来年的物理现象引发的呢？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盖住了3个国家，人类史上第二能喷的火山就在我国。
1: 爸爸，我们国家有火山吗？为什么没听说过我们国家有火山爆发呢？
2: 你还盼着有啊？这没有才最好。火山要是一爆发呀，我们不就倒霉了？
0: 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啊，

0: 板块交界处地质活动频繁，很容易形成火山和地震。那我们国家呢，是地震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啊，也有少数火山并不符合板块构造理论。那其中的一座呢，就位于我国境内，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噔噔噔噔长白山。
1: 长白山竟然也是火山？这么美的山竟然是火山？
0: 长白山呢，位于我国的边境线上，在朝鲜境内被称

0: 很多的活动迹象了，可我们还对它了解不多，这得多危险啊！
1: 听着是有点可怕哈。是这样，在1000年前啊，长白山有过一次剧烈的喷发，喷出的火山灰啊飘洋过海，掩盖了1000多千米之外的日本京都和日本北方的一些村落。根据历史记载，公元946年，离长白山450千米的高丽国都开城也感受到了震动。当时的高丽君主定宗非常害怕，为了消灾啊，他还赦免了一大批囚犯。
0: 囚犯出来有什么用？帮忙人工吸走火山灰啊。
1: 哎，你这思维也真是够绝了啊，搞错重点了你。那次爆发影响的范围啊非常大，远在1000多千米之外的日本也感受到了震动。根据日本历史记载啊，离长白山1000千米远的日本京都也听到了天雷滚滚。那次爆发的具体日期咱们不是很清楚啊，但很可能是发生在公元946年的冬天。这是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剧烈的火山爆发之一，火山的爆发指数为7级，级别也是很高的。那次火山爆发后来被地质学家们称为千年大喷发。
0: 千年大喷发听着就感觉好恐怖，那次喷发的破坏性大吗？
1: 破坏性确实很大。千年大喷发引发的地震的震级是6.8级，虽然震级好像不算太高啊，但是千年大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数量那是数一数二的。那次爆发喷发了100到120立方千米的火山灰，覆盖了中国北部以及朝鲜半岛33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那就相当于现在朝鲜国土面积的1/3啊。当时喷出的火山灰的数量相当于1883年著名的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发时的3倍。要知道啊，那次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巨大的声音环绕地球啊3到4次。
0: 好可怕的一座火山啊，喷发的声音还是全球环绕立体声。
1: 那次爆发以后啊，一些地区至今寸草不生。2015年，美国地球观测卫星装备的运行陆地成像仪捕捉到了长白山的图像，图像就显示长白山附近的森林啊呈现深绿色，而长白山上面的植被是浅绿色的，山的东南部很少有植被，呈现出灰色，因为那里曾经有岩浆流过。长白山巨大的火山口，也就是天池，就是在那次爆发中形成的。
0: 那好端端的长白山为什么会大爆发呀？
1: 答案至今无人能解。那影响答案的原因也很多，学者们争论不休。这些争论不休的原因与长白山本身的奇特存在也脱不了干系。你看，咱们刚才也说了啊，都说这个板块边缘地质活动频繁，是地球上火山最多的区域。可是你看，长白山它并不是在地质板块交界处，它矗立在板块之中，离制造了日本列岛的板块俯冲带啊有1000千米远，这就是板块构造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的。
0: 那这不就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了？
1: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啊也一直困扰着地质学家们。
0: 好吧，反正我不去那里玩就行了。
1: 可是你一样会受到影响的。一般来说呀，火山爆发可以向大气的平流层释放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会在平流层转化为一些悬浮微粒，反射阳光使地球降温。但是啊，2013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千年大喷发似乎并没有引起全球性的气候变化。2013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许建东和同事在一项研究中就指出，1000年前长白山爆发并没有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啊，公元946年，也就是千年大喷发那一年，排出的物质成分啊比较少，表明那场火山爆发呢只是喷发出了少量的气体，对全球气候没有产生剧烈影响。
0: 还好还好，不然地球小小的身体怎么受得住啊。
1: 可是啊，201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火山学家领导的国际课题组却对这个结论打上了问号。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啊，许建东等人的估计数值可能偏低了。 通过对长白山的研究，这个团队发现千年大喷发实际上向大气中排放了大约45兆吨的物质。45兆吨。

0: 啊，你们想想啊，一兆吨就是100万吨，你们一会儿可以算算。而这个排放量呢，是以前许建东他们估值的20倍。
1: 千万不能惹到这些火山啊，有点要命啊。
0: 可不，而且还不断的要命，就跟索命似的了。据文献记载，在千年大喷发之后，长白山在公元1668年、1702年、1903年都发生过小规模的爆发。
2: 这不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吗？哎，我为什么要听今天的故事？我都睡不好觉了。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指甲刀发明之前，人类怎么剪指甲？
3: 爸爸，我的指甲长了，你帮我剪一下吧。
0: 嗯，好，那你去拿一下指甲刀，就在桌边柜的抽屉里。
1: 爸爸，我也想要剪。
0: 让我看看，你这指甲也不长，你就是凑热闹。
3: 爸爸，我找不到指甲刀了，抽屉里没有。
1: 妹妹，要不然我们把指甲咬断吧。
0: 净瞎说。彤彤，我包里有一个小的指甲刀，也能用的。
5: 也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5: 《养竹记》，作者白居易。这是一篇咏物托意、理趣盎然的小品文。白居易文章的一大特点是文畅至实，少含蓄，用意十分便下笔十分，以实为文。这篇文章从议论到记叙到抒情，又归至议论，结构谨严而不死板，层次清晰，顺理成章，自然浑成。

闲，何在？主本固，故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见不拔者。主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移者。主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主节真，真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明行，以显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数之为停时也。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贾居处，得长乐里故观相国私地之东庭而处之。明日旅基于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舔翠，无声无色。寻于观世之老，则曰：此相国

我之守职者，自相国捐管他人家居，由是匡肥者斩焉，惠州者益焉，行于之才常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迸容秽欲，有无竹之心焉。

一齐常经长者之手，而见见俗人之目，简气若是，本性犹存，乃山亦会，除粪壤，疏其涧，封其巷，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音，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

0: 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风植之，况其真贤者乎？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树。呜呼！竹不能自抑，为人抑之；贤不能自抑，为用贤者抑之。故作养竹记，书于庭之壁，以遗其后之居思者，亦欲以文于尽。
1: 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相声大会的相声一场接着一场，
3: 一场一个形式。
2: 来的朋友都喜欢听相声，
3: 都是我们的知音。
2: 其实我跟您一样，
3: 您爱听相声，
2: 我也喜欢。
3: 您瞧瞧，
2: 不但爱听相声，还爱听古曲，爱看魔术，尤其是中国古典戏法，我太喜欢了。对了，中国古典戏法您见过吗？
3: 干嘛见过呀？我经常的跟他们在一块演出。
2: 我有老师，
3: 师傅，
2: 北京快手刘师傅。我的老恩师，
3: 倒听说过。
2: 这不最近这半年，我在家研究一手绝活。
3: 什么绝活？
2: 口吐莲花。这么回事儿
3: 啊？
2: 我喝一口水，别咽下去，气运丹田给它拖住了，使出浑身的力气，喷出一个水晶球，离地四五尺，啪，水晶球开了，开成一朵莲花，上面站着四个俄罗斯小美人，身穿超短裙，脚蹬半高跟，下面露大腿，上边露肚脐儿。停留30秒钟的功夫，莲花落地，变滩水没了。就这么绝，就这么快
3: 啊！
2: 这不，我打研究出来了，在国内还没公演了。我也不知道美国人怎么知道了
3: 啊！
2: 给我发邀请函、返签证、机票都订好了。下月美国白宫现场直播，下星期就走了。谢谢，
3: 刘老师，您刚排练出来这么好节目。干嘛给美国人看呢？
2: 您那意思？
3: 您给我来了，来来来，
2: 给您来了，不行。眼神不对，我怕他犯错误。我想想，改您来了。
3: 您要怕我犯错误，我谢谢您
2: 啊。
3: 您给在座的各位朋友辩辩，您喜欢看吗？
4: 喜欢。
2: 喜欢不鼓掌，
3: 这成吗？
2: 谢谢朋友们，您想看我绝对给您编。
3: 你瞧这面子，
2: 三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让外国人先看。
3: 没错，
2: 不过很遗憾。
3: 遗憾什么？
2: 我手使道具没带着。
3: 什么道具？
2: 锣呀。
3: 锣，
2: 用锣请神，我自己没这么大的力量，借助神的力量，唰，小美人他才能来。
3: 刘老师，实在抱歉，我们这是相声专场，上哪儿给您

0: 找罗去，
1: 没罗变不了。
0: 喂，哎，要不找一东西代替成吗？
1: 可以。
0: 那后台，
2: 咱找一个什么？
0: 后台那有一弹筒盖，你看怎么样？
1: 等会儿
0: 啊，
1: 我看你这脑袋比弹筒盖强，拿他这脑袋当锣行吗？鼓掌通过。
0: 既然您在座的各位朋友不嫌恶心，咱就这么着了。
1: 咱再找个锣锤儿。
0: 哎，
1: 有带斧子的吗？
0: 我
1: 老榔头也行，有吗？没有。哎哎，谢谢你小弟弟提醒我了啊。
0: 好，俩烙烧饼的。
1: 这不行。哎，这行这行，你拿来的是吧？哎，这行，锣锤有了。哎，有水吗？
0: 有，后边有一锅炉。
1: 你印驴来了？
0: 不是，您干嘛吃啊？
1: 一杯水就够。
0: 喝的一杯水，
1: 对，
0: 我给您倒一杯。
1: 麻烦您。说实在的，他沾大伙光，星星跟着月亮走，不是朋友们想看，绝对不能给他变。一提俄罗斯小美人，他眼神都捏个样，这可不是好老头。一会儿您盯着看啊，
0: 刘老师，刚尿的，不刚倒的。啊，刚倒的，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没错啊，
0: 没错。怎么样？
1: 朋友们，您今天来着了，
0: 您瞧瞧，
1: 茶水，
0: 哎，
1: 变出来是彩色的，
0: 还带色儿的，这茶也不错吧？
1: 不错，
0: 20块钱一吨的，不是一斤的，20块钱一斤的。真有点好喝，您这
1: 你这不还这么多了吗？有椅子吗？
0: 我后台给您。
1: 麻烦您，椅子搬来，变俄罗斯小美人4个，您一定注意，看这老头啊，一定盯住他啊。
0: 嗯，您坐。
1: 您坐。
0: 您坐。
1: 您坐。
0: 您坐。
1: 您一坐，罗的高矮就合适了。
0: 啊，这整个一
1: 坐
0: 这儿。
1: 坐。咱看这锣怎么样？注意啊，1 2 3 2 2 3，变不了。
0: 怎么意思？
1: 哑巴锣。
0: 不是怎么意思啊？
1: 脑袋当锣，拿嘴学锣的声音呢。
0: 你就说学锣的声音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说废话，来。
1: 1 2 3 2 2 3，
0: 哐哐。
1: 怪物锣，
0: 怪，什么意思？
1: 打上不响，不打倒响。
0: 到底怎么着？
1: 快着点儿！
0: 你说快点儿不就完了？
1: 1 2 3 2 2 3，
0: 哐哐！
1: 太快了！
0: 到底怎么着啊？
1: 回到锣鸣。
0: 你说你这人多笨呢、啊？你就说打上再响不就完了？
1: 注意啊！
0: 来，
1: 咱现在正式开始。
0: 现在正式开始，
1: 请坐。
0: 这就来了。
1: 一请天地动，
0: 堂堂；
1: 二请鬼神经，
0: 堂堂；
1: 三请毛老道，
0: 堂堂；
1: 四请孙伯龄。怎么了？
0: 麻烦您点事儿
1: 啊？怎么了？
0: 您打的时候啊，您照旗儿上打，别打边上，边上薄容易碎了。
1: 事儿还不少。
0: 我心想，这
1: 一请天地动，
0: 还一请呢。都4请了，同志。
1: 我告诉你啊，我请的神仙脾气都大，请着半截锣一不响，他们都回去了，所以就得打头来。从现在开始，甭管理解不理解，明白不明白，你别说话。
0: 我保证一句话不说。
1: 哎，
0: 真是，
1: 你也不能一句不说
0: 啊！
1: 我把这些神仙都请来，嘴里含一口水，我就不能说话了。
0: 是啊，
1: 这时候你给我帮下忙。
0: 帮什么忙？
1: 拿好姿势，前腿弓，后腿绷，两只眼睛瞪圆了，使出浑身的力气，就说一句话。
0: 哪句？
1: 是。师傅，你倒是喷呐、
0: 啊！
1: 我借助你的话语，噗，小美人你就看见了，
0: 就出来了。
1: 对，
0: 没问题。
1: 来，练一遍。
0: 来练练，前腿弓，后腿绷，卯足了劲儿，瞪大了眼睛。师傅，你倒是喷呐！
1: 赶紧做，
0: 这就来了。
1: 一请天地动，
0: 团团；
1: 二请鬼神经，
0: 团团；
1: 三请毛老道，
0: 团团；
1: 四请孙伯龄，
0: 团

0: 无情铁罗汉，
1: 堂堂
0: 六情老济公，
1: 堂堂
0: 七情猪八戒，
1: 堂堂
0: 八情孙悟空，
1: 堂堂
0: 九情王志文，
1: 堂堂
0: 十情赵丽蓉，
1: 堂堂
0: 请来王宝强，
1: 堂堂
0: 再请白岩松，
1: 堂堂
0: 请来沸羊羊，
1: 堂堂
0: 再请懒羊羊，
1: 堂堂
0: 请来喜羊羊，
1: 堂堂
0: 再请灰太狼，
1: 堂堂
0: 请来虾米海，
1: 堂堂
0: 再请愣头青，
1: 堂堂
0: 早请早到，
1: 堂堂
0: 晚请晚到，
1: 堂堂
0: 如若不到，
1: 堂堂
0: 铜锣相叫，
1: 堂堂
0: 净水泼街，
1: 堂堂
0: 黄土垫道，
1: 堂堂
0: 腊月二十三，
1: 堂堂
0: 糖瓜祭灶。

0: 闯闯
1: 导弹火箭
0: 闯闯
1: 飞机大炮
0: 闯闯
1: 抬头一瞧
0: 闯闯
1: 众仙来到
0: 闯闯
1: 众仙来到
0: 闯闯
1: 众仙来到
0: 闯闯
1: 众仙来到啊
0: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师傅你倒是喷呐
2: 我全咽了
3: 全咽了
4: 哎呀妈呀看着没我们家这多有福一天仨宝俩倒刚吃完中午饭躺在呼呼上了哎呀妈呀这是擦脚的抹布你咋还盖脸上了你们这味儿睡得香是咋的装文化人还看个书
5: 哎呀正睡觉你干啥呀你
4: 你不想着卖西瓜呀
5: 这不正梦想呢你吗都谈成了人家要交钱了你给我整黄了你
4: 照你那么想啊咱家就得喝西北风去那西瓜都得烂地里头天
6: 嫂子喂嫂子
4: 喂
6: 嫂子
4: 你咋的了
5: 出啥事了你
4: 你偷人西瓜了
6: 偷啥西瓜我家一地西瓜呢我都劝人偷都没人偷咋回事呢可能我媳妇疯了
4: 啊
6: 这我一进屋也不知道咋回事是大嘴巴我小牙都给我削掉了这个
5: 妈呀那咋不上兽医站打一针呢
4: 受什么兽医站呢那我去看看你媳妇你给我待一会儿、
6: 哎呀来了好了我们不认人见谁打一针你为什么躲一下来吧咱们
4: 啊哪好后来那
1: 范老四范老四你给我出来
4: 哎
1: 我看你往那跑
4: 哎哎
1: 范老四我在这
4: 你还认识我不嫂子
5: 我呢
1: 大哥范老师你赶紧给我出来啊、
4: 哎、那个
1: 不行
4: 弟妹平静平静有啥事慢慢说啊
1: 嫂子出轨了
5: 后来新朋友又跑丢了
7: 侄儿范老师他外边有人了
4: 你可别瞎说了这老四是多本的个人啊
7: 他本的他要是本的这全村的就没有本的那老爷们了
1: 你们看这是啥嗯在网上跟别的女的聊天记录让我给抄下来了证据
4: 哎呀弟妹呀你瞅你这大呼小叫我心咋地了你那网上聊天挺正常的事那是哪句话是真的信那玩意干啥呀你大哥总聊我连瞅都不稀得瞅
5: 我刚才还聊了你
7: 嫂子那你是不知道聊的啥内容你要是知道你也受不了
4: 那能聊啥
5: 啥呀
7: 听我给你念啊亲这时候你俩是不是应该配合我一下吧
4: 那当着你面我俩就亲呢
7: 就是啊你俩都结婚20来年了当着我面都不好意思亲他范老四跟这个女的在网上啪嗒一口就跟我们亲了大哥谁能受了啊谁能忍受得了大哥呀
5: 哎呀我的弟妹呀、啊、不是哥说你你有点太 out 了亲是啥意思知道不就是握手的意思我给你演示一下亲亲
4: 亲
7: 还有呢我给你念亲在吗亲我在么么哒么么哒
4: 摸哪了
7: 那摸哪也不行啊
4: 么么哒啥意思啊
7: 上手了嫂子么么哒么么哒上手了
4: 哎别
5: 你别老摸我呀你那个弟妹呀、啊、你知不知道么么哒是啥意思那和亲是一个意思快点给你展示一下亲把碗刷了
4: 我不去
5: 么么哒
4: 嗯
5: 啊。

0: 么大。
1: 你太厉害了，这么露骨的词儿你都给演示过去了。
0: 那大哥，那你看下边这句呢？亲，你对我第一印象咋样？亲，真甜，哪甜呢，大哥呀？啊，你瞅我们家范老四长得像大咸菜疙瘩似的，他哪甜呢？我跟他过这么多年，我都没尝出来，他怎么就知道甜呢？他哪甜？大哥，你说他哪甜呢？大哥呀，
1: 老四有糖尿病吧？
2: 你呀，净扯那没用。那有糖尿病就甜，那要胆有病还得苦呗。
1: 那还咋说？
2: 告诉你，甜就是问候。问候对方身体好吗？最近咋样啊？问候，你明白不？
0: 那下边这句话你再给我解释解释。亲，我们还有继续的可能没？亲，我要的可多了。亲，你要啥我都给你。大哥，解释。
1: 那还解释啥呀？这不明要了吗？
0: 就是啊。
2: 你俩都明白了，你还老问我干啥？你
0: 还有更过分的呢。亲，你都给我了，家里能同意不？亲，你放心，我瞒得可好了，一定给他个惊喜。嫂子，这是惊喜吗？
1: 这是惊吓，
0: 我必须 KO 他。
1: 你有这个实力。
3: 我跟你大哥一旦看着就
0: 嫂子，
3: 我使劲
0: 拦了，
3: 我
0: 亲眼看得进来的。范老四是爷们儿，你给我出来！
2: 地位啊，
0: 不是，
2: 你激动
0: 啊！范老四，
4: 我出来了。我今天我就出来，你能把我咋的？
2: 你别吵吵了，你
4: 我出来，
1: 我出来干啥？
4: 我牵着我新疆养狗掏了呢，这家给我揍的，大嘴巴子给我削的。后来我一听你们唠这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又亲谁又摸哪了？
0: 过来，你给我过来！哎呀，
2: 别动手啊！
4: 我过去。
0: 你还敢犟嘴呢？你是吗？
4: 你敢打我呀？你咋？
2: 老四，是打我了吗？
4: 那你疼不疼啊？
0: 范老四，
4: 疼！
0: 我告诉你，别伤筋无辜，你给我过来啊！
1: 你别这样事儿，你干啥呢，弟妹？
2: 停！干什么玩意儿？你们啊，是像话不？老四，你给我出来！
0: 对不起啊！
2: 出来！
4: 这，哎呀，大哥，消出印子了都！
2: 你怎么回事呢？啊，有你这么干的吗？种点西瓜挣点钱，这家给你嘚瑟的。这个女人她容易吗？啊，你想这么对待她吗？行了，这点词儿都让你给我淹了。啊，你说她容易吗？啊，哄孩子做饭啊，洗衣服，这刷碗，那么容易呢？啊，是她长得磕碜点。啊，不可能。就算他磕碜，你也不能外面野人吧？你咋想的？
0: 范老四，你给我过来！
1: 弟妹啊，你就别动手就行了啊！
4: 媳妇啊，我那啥，你能听嫂子不？不动手能不？
0: 不动手，
4: 我过去倒行，媳妇，但是当咱俩当然必须得给我隔一个人。
1: 哎呀，我这不搁这隔着呢吗？
0: 我问你。
4: 大哥，你看吓人不？你说这事啊，
2: 你们家这也太恐怖了，这。
0: 范老四，啊，小纯纯是谁？
4: 小纯纯，我根本都不认识。
0: 挂号月圆又是谁？
4: 我不知道。
0: 挂号月圆不是你的网名吗？
4: 我不知道，不是我的名，网名。
0: 停。
1: 王半田，啊，你的网名不叫刮好月圆吗？
2: 对呀，啊，
1: 这不是你的聊天记录吗？
4: 这回明白没？大哥呀，啊，是打我吗？
2: 我也没疼啊，
0: 嫂子。
4: 嫂子，
5: 我在这块儿啊，巴巴的劝人家呢，闹了半天呢，那是你大哥出轨了。
0: 嫂子，平静啊，
4: 嫂子，
5: 我平静不了了，我此。

0: 嫂子啊，
1: 嫂子啊，
0: 那不哭啊，嫂子，咱不哭啊。
2: 哎呀，你上脚步。
3: 大哥，你给我站起来。这几年卖点西瓜挣点钱，你看你把你一个女人容易吗？一天给你生孩子做饭洗衣服带孩子骨干，
1: 啊，你行了，别哭了，我这词儿都咽里了都。
3: 停，
1: 哭啊，
3: 停，驯兽呢？你们都被我哭迷糊了，你知道吧？坐着，来来来，给你给我坐着。老四，我就想问你，我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到你家电脑上？
4: 对呀，你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
1: 他啥时候去的呀？
2: 问谁呢？
4: 大哥，这事还得你说。
3: 我还想问你呢，
4: 你说吧，
3: 是不是你怕你媳妇啊盗用我的网名去跟人瞎聊去了？
4: 大哥，我有你这么大能耐吗？
2: 编编的多好，编吧。
3: 不是编，老伴啊，我想起来了，老四啊，你看是正事儿。有一次我上你家去了，咱俩喝酒，喝着喝着你说菜不够，你要去买两个咸鸭蛋。
4: 有的事啊，
3: 我等了半天，你也没回来。
4: 我也不是在这等鸭子下去吗？不是。
3: 你就是下出来，他也不是闲的。
4: 闲不闲不说，我等了半天，我仔细一看，那是公鸭呀！我一看，那会儿你干啥的？
3: 我待着没事，我就在你家上上网，
4: 用我的家电脑。
3: 对，
0: 嫂子，岔劈了。
3: 岔劈了。
2: 岔劈啥？编的有条有理的。行，王满田，我今天能看透你了，你真能耐，出息了，咱俩到此结束，离婚。
3: 媳妇，撤，停。咋想？老四，你们两口上我家来干仗，把我们俩活聊起来了，你嫂子放大招要跟我离婚了，你们俩收工了，有这么干的吗？
4: 那我正常应该怎么干？
3: 帮我圆呗。
4: 咋圆呢？
3: 你亮他干？
4: 小裙子。
2: 你看着没？这都找上门来了。
4: 大哥，你快点出去！
3: 哎，我出什么脚？
4: 出来了，那你说咱们一会儿安排完了，
3: 来。
2: 安排啥呀？是老爷们，你当面接。
3: 还得嫩脸皮呢。喂，你谁呀？
5: 王大哥。
2: 哎呀，你小声挺甜呐。你胆大，你过来，我给你倒地方。你来呀，我跟你拼了。
3: 哎呀，你有点素质行吧？你就蹦得再高，他也看不着。
5: 王大哥，这做什么声音啦？
3: 刚才呀，踩猫尾巴上了。你谁呀？
5: 王大哥，你忘啦？我们在网上聊过，哎，你不是花好月圆吗？我是买你西瓜的小纯纯。
3: 啊，你是要买我西瓜那个呀？
5: 对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买你两万斤西瓜，你还说要给太太一个惊喜嘞。
3: 哎呀，那个亲呐、啊，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聊半天，后来你也没理我，我寻思你就说搭了嘴话呢呗，我就隐身了，缩水里去了。
5: 哎呦，这件事我们也不好意思啦，我们也需要和合作伙伴商量一下。这样哈，瓜的事情定下来了，现在把你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打过去哦。
3: 哎呀呀呀呀，欧了，亲呐、啊，别忘了收到货之后给我个好评啊。
5: 好嘞，么么哒，
3: 么么哒。兄弟们，啊，还吵着不？
0: 大哥呀。就这么的，就这西瓜就在网上就卖出去了？
3: 那可不，
0: 你怎么没那能耐呢你啊？
4: 那你让我上网吗？
3: 弟妹呀、啊，咱们现在农民呐、啊，有了这么一个好的销售平台，咱

0: 们得利用上，以后你们好好学着点，别老一天净整着没用的，听见没？
1: 对对对，亲，走。
2: 么么哒，干嘛去啊？
1: 回家上网卖西瓜。
2: 但是我有个要求，你必须得给我安个视频。
1: 我给你安视频干啥呀？
2: 咱俩回家直播去。
1: 那我走了啊。
3: 亲，赶紧摘西瓜去，么么哒。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相声演员周培岩
1: 啊，
0: 周老师，
1: 谈不上老师，
0: 太喜欢您的表演了，
1: 是吗？
0: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说相声年头长吗？
1: 也干了几年了，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哦，什么呀？
0: 挣钱吗？
1: 挣点啊。
0: 哦，挣钱，太好了。问问您
1: 啊，
0: 月薪能挣多少？
1: 啊，这一个月就是不到3万，
0: 多钱？
1: 2500，
0: 但是一点不愿意聊。
1: 嗯，
0: 你跟我怎么比？
1: 不是，您是干嘛的呀？
0: 哎呀，
1: 啊，
0: 说了半天您不知道我，
1: 不认识。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干嘛要打我？
0: 打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我是一个戏曲。
1: 啊，
0: 哎，那叫什么来？戏曲
1: 演员
0: 啊？不不不，
1: 啊，
0: 演员这个词语太至高无上，
1: 哦，
0: 我们高攀不起。
1: 哦，那您是
0: 大师？啊，谢谢啊，谢谢。
1: 不是，
0: 谢谢啊，哎，
1: 您能不能稍微谦虚点？
0: 我这还谦虚着呢，
1: 哪有一上来说自个儿大师的呀？
0: 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1: 您这脸皮是够厚的。
0: 哎，
1: 啊，
0: 唱京剧的。
1: 哦，您是唱京剧的。
0: 唱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表演艺术家。
0: 当然。
1: 您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0: 我不在天津。
1: 那北京？
0: 也不在北京。
1: 上海？
0: 更不在上海。
1: 那您是？
0: 新疆。
1: 我在新疆京剧团。
0: 哎，不不，我们这个团特别出名。
1: 您是哪个团呀？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都没听说过啊，这剧团还有遮罗的。
0: 遮罗的嘛，就是我们团什么都唱，我主要是唱京剧。
1: 哦，
0: 你到新疆一打听，打听我的名字，
1: 您叫
0: 叶里红。
1: 哦，那咱俩拉了手。
0: 你也叶里红？
1: 我叫半夜欢。
0: 什么呀？你
1: 夜里红什么呀？
0: 是有原因的
1: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啊，
1: 哦，
0: 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
1: 哦，
0: 我们那天黑的比较晚。
1: 哦，
0: 知道吧？10点多那太阳才落山。
1: 哦，
0: 再弄上舞台呀，灯光啊，布景啊，弄乱七八糟，后半夜才唱。
1: 哦，
0: 明白了吗？夜里红。
1: 哦，这么个夜里红。
0: 对喽。
1: 那您这回就到天津来是干嘛来了？
0: 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天津京剧院
1: 啊，
0: 知道吗？
1: 啊，
0: 邀请我。
1: 哦，
0: 邀请我。
1: 哦，让您唱京剧。
0: 我给天津京剧院排一个小品。
1: 您这怎么哪儿也不挨哪儿都？
0: 怎么能不挨着呀？
1: 您那团儿刚才我听着就挺乱套的了。您这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然后到咱们天津京剧院给排个小品。
0: 对，戏曲小品。
1: 哦，戏曲小品，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哎，邀请我来。
1: 哦，
0: 给咱们排完练。
1: 啊，
0: 哎，我听说咱们电视台录节目。
1: 哦，
0: 我就来了。
1: 哦，
0: 好家伙，那保安不让我进。
1: 那您怎么进来的呀？
0: 我是又作揖又鞠躬。
1: 您这叫拜拜。
0: 啊，就我是怎么这样？我就讨厌。
1: 反正能进来就不易啊。
0: 哎，给人说点好话。
1: 哦，
0: 哎，让我进来了。
1: 哦，
0: 不错，我觉得挺好的啊。
1: 是吧？
0: 因为咱群英会，

0: 这么多帅哥美女，
1: 哎，您、哎、挺好的、哎。
2: 我说那个叶老师，
0: 哦，什么事？
2: 瞅这模样，
0: 什么事？
2: 您既然是来了哈、啊，您看您在那么专业的院团，
0: 河北梆子豫剧团、哎，我是京剧演员。
2: 您这名儿不太好记吧、啊？你这么着，
0: 怎么着？
2: 你既然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你展示展示，
0: 在这唱一回
2: 啊？
0: 行行吧，
2: 行吧，您对您。
0: 谢谢啊，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掌声。
2: 嗯，
0: 但是真唱不了
2: 啊？为什么呀？
0: 你看，一人唱不了一出戏，我自己来的，我怎么唱？
2: 您看不，还有我呢吗？
0: 啥意思？
2: 还有我呢呀？
0: 你唱京剧，
2: 我陪着您唱呗。
0: 你是专业的？
2: 我不是，我不会，我就是平常听。哈哈
0: 哈哈嗯大业余，
2: 啊，确实业余，
0: 是吗？
2: 是，
0: 太好了
2: 啊！
0: 你是唱什么行当？
2: 我是花脸呀、啊，
0: 哎，这模样倒像
2: 啊，
0: 大花脸。
2: 啊、
0: 我呢、啊、是唱旦角的，
2: 啊，我看出来了，
0: 我是唱旦角的、
2: 啊，
0: 你挑戏。你挑一出，咱们俩一块唱，我教教你。
2: 行，
0: 我教教你好吗？
2: 我也谈不上挑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会，我就是平常喜欢听。
0: 你挑，
2: 咱们这样，咱就来这个《霸王别姬》。
0: 行，我问你
2: 啊，
0: 你还会别的吗？
2: 我不会了，就这个还稍微听过，
0: 别的不会了
2: 啊？
0: 真不会啊？
2: 啊，
0: 那行吧，
2: 啊，
0: 就这出吧。
2: 是您换别的我也不灵。
0: 你会行，就这出
2: 啊？
0: 分分人物。
2: 哦，行，对。
0: 你全来，
2: 我全来，你来干嘛呢？
0: 妹妹，你躲开，让我坐这儿，行吗？
2: 那你上这儿听戏来了？
0: 我给你鼓掌，正好。
2: 您不艺术家吗？您不是啊？
0: 我叫叶丽红，
2: 我知道叶老师。
0: 行，你分你挑，
2: 啊、
0: 你挑。
2: 就我来这霸王啊！
0: 我来谁？
2: 您来虞姬呀？
0: 咱们俩什么关系？
2: 夫妻呀、啊，
0: 你是我的
2: 爷们儿，
0: 我是你的
2: 媳妇儿。
0: 好
2: 啊，
0: 就台上这一会儿
2: 啊，
0: 下了台，
2: 嗯，
0: 你不要摸我，
2: 我在这儿我都想离你远点儿。
0: 我就是这意思，你看我这么漂亮，对不对？
2: 哎呦，我哪儿看出来的？都卸了顶了，
0: 我这不弄了弄头发呢。
2: 哎，好，
0: 别烦人啊、
2: 嗯。
0: 全唱完吗？
2: 咱不唱完，咱就唱那一节。
0: 唱哪一点？你说吧。
2: 就是九里山困住霸王项羽，
0: 嗯，
2: 前有乌江拦路，后有追兵赶到，
0: 嗯，
2: 霸王跟虞姬在这儿洒泪分别。
0: 哦，
2: 后来霸王自刎于乌江。就这一段，
0: 就这一点啊！
2: 对，
0: 太好了，
2: 啊、
0: 我就爱这一点，
2: 是吗、
0: 哎？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
0: 因为我是艺术家，
2: 啊、我知道，
0: 我是专业的
2: 啊。
0: 我问您啊，
2: 嗯、
0: 啊，我还穿着衣服唱吗？
2: 怎么着？你还想脱了唱啊？
0: 不是，什么都不懂，啊、这人是跟他说话真费劲。我穿上那花花绿绿的，就那玩意儿，
2: 那叫行头。
0: 有没有？
2: 没有，咱这儿没有。
0: 那怎么办？
2: 咱就这样唱，
0: 就这样唱
2: 啊？
0: 可以。那我简单化化妆。
2: 哦，
0: 你也分出一下男女嘛，
2: 哎、
0: 对不对啊？
2: 行，您好好化化。
0: 哎，
2: 对，您好好捯饬捯饬。
0: 哎，
2: 好家伙，新疆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什么梆子什么豫剧团儿？我老天！他这团挺乱呀，他这团儿，哎，咱一会儿看看咱们叶老师这京剧，看他唱到了什么份儿上啊？嗯，
0: 好了，
2: 那个叶老师，
0: 什么事儿？
2: 那个您家呀，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咱就别唱了。
0: 我们家出怎么大事儿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怎么这个花花嘛站着嘛？
2: 那也没有白花啊。
0: 你什么都没有，总比成样嘛，对不对？
2: 行，
0: 对不对？烦人家宝剑呢？
2: 宝剑，咱没有，你拿这代替吧。
0: 啊，这就是宝剑
2: 啊！
0: 太好了、
2: 嗯，
0: 那咱们可以唱了吧？
2: 可以了，
0: 可以开始了吧？
2: 啊，
0: 太好了，来吧，
2: 嗯，
0: 对对词儿。
2: 哎，啊，
0: 对词儿啊，
2: 还得对词儿，
0: 多新鲜！你记住。你是业余的，
2: 嗯，
0: 我是专业
2: 的，我知道。
0: 你是天津的，
2: 嗯，
0: 我是新疆的。
2: 哦，
0: 万一你唱错，那我笑话我不笑话你，
2: 哦，
0: 笑话我影响我在梨园行的名誉，
2: 哦，
0: 一笑话我啪不声誉了，
2: 啊，不怎么着了？
0: 不对，就我没有名誉了。
2: 哦，
0: 对不对呀、啊？
2: 哦，这我能理解。
0: 对词儿吧，对词儿。
2: 我这词儿啊，就是您先说话，
0: 我先说话。
2: 对，
0: 啊、
2: 您说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好。
2: 我说啊，虞姬、
0: 啊，
2: 你说啊，霸王。
0: 啊，
2: 我说你且过来，
0: 啊、
2: 你说你叫我作甚？
0: 啊，然后
2: 我说你且上路吧。
0: 啊、然后呢？
2: 完了。
0: 啊，咱俩就这点啊？
2: 这还不行吗、啊？
0: 不

0: 啊，这行了，我先唱是吧？
1: 啊，对 对
0: 我先说话是吧？啊，我说我是什么词来着？
1: 你说江边的风浪真大，
0: 江边风浪真大。开始，正儿八经唱戏 啊，咱们都严肃一点。
1: 嗯，
0: 开始唱戏了，开始啊！江边风浪真大，站住！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哈！
1: 您这是项羽，您这怎么改花脸了？你怎么呀？您不旦角吗？
0: 哦，对对，会太多旦角，对，成旦角。旦角啊，
2: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2: 啊，王八。
1: 我要是王八，我早游走了。
0: 那你快点，别让我踩着你。
1: 怎么？我还真是啊！
0: 怎么着？
1: 霸王
0: 不能翻个吗？
1: 得翻回去
0: 啊！不能翻个啊！就明白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2: 啊，王，
0: 不对，霸王，
1: 王八王，你且过来。
2: 干嘛呀？
1: 怎么着了？
2: 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这儿。
1: 啊，
0: 这不是入乡随俗学两句天津话吗？
1: 哦，到天津就得这么说。
0: 对呀，到哪儿就得学哪话嘛。
1: 那您要到北京，
2: 嘛嘿？
1: 到河南，
0: 弄啥嘞？
1: 您不能这么说呀。
0: 那什么？
1: 您得有韵呀。
0: 有什么？
1: 有韵。
0: 哎呦我天，你让朋友们看都唱成这么，还有什么韵啊？这台子的。
1: 我说的是戏韵，
0: 就跟你一个味儿呗。
1: 戏韵，
0: 跟你一个味儿呗。啊，来吧，吃饭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0: 啊，那个霸王，
1: 你且过来。
0: 韵啊，韵。
2: 干嘛呀？
0: 到北京啊？
2: 妈嘿！
0: 哦，不，河南。
2: 弄啥嘞？
0: 什么？
1: 不太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就别上韵了。
0: 那你让我说什么词儿啊？
1: 你叫我做甚？
0: 切腰子呗。
1: 切腰子干嘛？
0: 什么？甚不就是腰子吗？
1: 没腰子事儿就叫我做甚。
0: 行，明白了，叫我做甚。嗯，
1: 你且上路吧。
0: 我跟你说，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他唱，然后他让我走，我就走呗，拜拜。
1: 哎，您坐，您坐，怎么了？您跑那边聊天去了？
0: 你不是让我走，我就走了呗？
1: 没完呢呀，后头啊！
0: 我就上路了，不就走了吗？
1: 不行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稳呀！
0: 什么玩意儿？
1: 稳！
0: 不就完了吗？干嘛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嘴巴嘟嘟嘟嘟嘟。你给我打住！
0: 这不是稳吗？
1: 哪个稳啊？
0: 哪稳？
1: 自稳。
0: 自稳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谁把谁当的真，套路玩的深。
1: 叶老师，您能稍微消停会儿吗？
0: 真没一会儿吗？
1: 自稳，自稳是这样吗？
0: 自稳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抹脖子。
0: 不费劲，你说抹脖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黑话谁能听得懂啊？
1: 那是黑话吗？那个
0: 到底怎么着？
1: 你这不
0: 抹脖子？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2: 哎呀，遭罪啊！
1: 咱别扭的了，行吗？
0: 我不是再给我美一下吧？
1: 你别美了，这时候你得快着点。
0: 你说快点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哎，您先起来，您先啊。
0: 快，
1: 我这儿话还没说完呢呀。
0: 啊，等你说完话。
1: 对，你等我说完了呀。
0: 我就拽这儿就行了呗。
1: 您也别拽地下。
0: 什么意思？
1: 您往这桌子上一躺，
0: 哦，
1: 就好比是躺到了霸王的怀里。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虞姬，虞姬。
0: 哦，明白了，明白。再来啊。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哎，
1: 虞姬，虞姬，虞姬。
0: 干嘛呀？
1: 是你。
3: 说实在话
0: 啊，
3: 咱们现代人的生活水平
0: 啊
3: 确实很有提高。
0: 那提高太多了。
3: 您就拿这个办红白喜寿事来说
0: 啊，
3: 现在跟20年以前那就不一样。
0: 大不一样。
3: 拿您家来说
0: 啊，
3: 20多年以前
0: 啊，
3: 你们家办过一回白事。
0: 对对
3: 对，不对？
0: 是
3: 您。

0: 亲去世了。
1: 哎，
0: 当时您怎么办呢？
1: 嗨，也就是搭个灶，摆支个棚，弄点炒菜面，
0: 在院里搭大棚。
1: 对，
0: 摆了20多桌呀。
1: 哎，
0: 请的亲友
1: 啊，
0: 好几十位。
1: 是，
0: 亲友一边吃
1: 啊，
0: 一边喝，
1: 嗯，
0: 一边高兴。嘿，可死了。没事，
1: 我爸爸怎么那么缺德呀？
0: 不是缺德呀，
1: 不是一边吃还一边高兴。
0: 不是，我问问您、
1: 啊、
0: 您父亲去世的时候多大年纪？
1: 86。
0: 按咱北京话说这叫什么？
1: 叫老喜丧啊。
0: 喜丧喜丧
1: 啊，
0: 白事红办。
1: 哦，
0: 再者说那么些人
1: 啊，
0: 都是您家做的饭吗？
1: 那不是，那不是，请的厨师。
0: 那会儿专门有
1: 啊，
0: 在外边的厨师，
1: 哎，
0: 请到家里来。
1: 对，
0: 这有专有名词没有？
1: 这叫跑大棚的。
0: 对，
1: 哎，
0: 20年以前还用跑大棚的呢。
1: 对，
0: 那这不20年过去了
1: 啊？
0: 上个月、
1: 啊、
0: 您家办白事。
1: 我们家怎么老办白事啊？
0: 20多年了，也差不多了。
1: 对，轮回也该到了，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您父亲去世了。
1: 哎，我爸爸死一回了。
0: 您别着急，
1: 20年前就。
0: 您别着急。
1: 怎么别着急、啊、
0: 别伤心。
1: 谁伤心？
0: 还有好些个呢。
1: 啊？还有好些什么？
0: 还有好多事情等您办呢。
1: 那是事儿，是我得办，但是你得说清楚，怎么这我父亲要死了，怎么回事？前后
0: 20年以前
1: 啊，
0: 您去世了一个父亲，那会儿您母亲不是又找一后老伴吗？过了20年，这后老伴又去世了。
1: 哦，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那一个我爸爸，一个我父亲。
0: 哎，对对对。
1: 哦，这这么回事。
0: 这个是，
1: 那您说这还有好多是怎么回事？
0: 这不跟您说，您别伤心
1: 啊，
0: 还有好多的事情等您办呢。
1: 哦，跟这爸爸没关系了。
0: 没关系了，没关系。
1: 事情还等着我办。
0: 对对对，
1: 好多事儿我也办。
0: 您说这白事，您这回怎么办呢？
1: 那比原来就强多了。
0: 北京饭店，
1: 哎，
0: 包了一个厅，
1: 你瞧瞧，
0: 50多桌呀、
1: 啊！
0: 为什么这回您不搭棚？
1: 条件好了，咱们不再有一个不能搭棚了，找不着这个跑大棚的厨师了，是不是？
0: 话说到点上了，
1: 这时代进步了，
0: 现在办红白喜寿事没有找那跑大棚的厨师，
1: 没这行了，
0: 像我们这个行业就失业了。
1: 不是您哪行业
0: 啊？
1: 您哪行业？
0: 我就是跑大棚的。
1: 您跑大棚的
0: 啊？
1: 这真没看出来，您也是厨师？
0: 那当然了。
1: 哦，没看出来。
0: 我们失业了都。
1: 哎呦，那您没地儿学去了？
0: 不是没地儿学去
1: 啊，
0: 就我们这厨师
1: 啊，
0: 手艺不好。
1: 哦，
0: 您要上饭馆啊，
1: 啊，
0: 人家不用。
1: 也倒是。
0: 因为什么？我们这手艺不是在厨师学校学的。
1: 哦，您呢？
0: 我是跟我父亲学的。
1: 哦，你还有一父亲？
0: 我。
1: 不是，我得找我回来。
0: 老先生太坏了。
1: 你父亲是？
0: 我父亲的手艺好啊。
1: 哦，
0: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
1: 哦，
0: 要什么有什么。当年他在全聚德干活。
1: 哎呦，好，
0: 您一提全聚德有一位徐师傅，那就是我爸爸。
1: 还全聚德8个徐师傅呢。
0: 那个就是矮胖子那个。
1: 矮胖子那个。
0: 对对对，
1: 6个矮胖子呢，
0: 不戴眼镜。
1: 哦，不戴眼镜那个。4个不戴眼镜的呢。
0: 不是，他脸上有几个麻子。
1: 脸上有麻子吗？俩有麻子。
0: 你非得给我找一爸爸。
1: 不是，你到了说是哪个是你父亲？
0: 全聚德那徐师傅。
1: 徐师傅
0: 就是我父亲。
1: 哦，
0: 后来他由全聚德出来
1: 啊，
0: 当干了。
1: 哟，
0: 专门应这跑大棚。
1: 嘿，自己。
0: 哎，
1: 哦，你跟他学的？
0: 我跟他学的。
1: 哦，那学的好啊？
0: 学的不好啊。
1: 怎么不好？
0: 因为那会儿他没教我手艺。
1: 怎么？
0: 我净给他打下手活。
1: 哦，净替他包葱包蒜了。
0: 不，那叫零碎活。
1: 哦，零碎
0: 下手活。
1: 切点肉丝肉片。
0: 那叫油活下手活。
1: 切点菜。
0: 你们家没办公室？
1: 怎么？
0: 什么叫下手活你都不懂吗？
1: 怎么个下手活啊？
0: 就是我爸爸上人家
1: 啊，
0: 看好那东西
1: 啊，
0: 我下手拿。

0: 谁？啊，小偷儿，
1: 你嚷什么呀？你嚷什么呀？
0: 干嘛不嚷嚷？
2: 那常言说得好，
0: 说
2: 什么？徒子不偷，五谷不收。
0: 嚯，这叫什么什么理论呢？这是啊，厨子也偷。
1: 对了，今儿个来的没有厨子吧？
0: 保不齐。
1: 这个我说的那厨子都是我们家里的厨子，我们街坊的厨子偷东西偷的厉害。哦，
0: 你住哪儿啊？
1: 太坏了。一般说相声到这儿不敢说啊。
0: 那是
1: 你住哪儿？我没找着房呢。
0: 对，
1: 说
0: 对对，
1: 我就敢说。
0: 你敢说？
1: 我们家住崇文门
0: 啊。好，
1: 花市上头条。
0: 行，准地方，
1: 16845号，你找去。嗯，
0: 没正常胡同。
1: 嗯，
0: 没正，你还是没准地方。哎，
1: 过去有那厨子。
0: 哦，就是，
1: 确实是偷东西。
0: 是，
1: 那厨子偷东西还有一套行话。
0: 什么行话？
1: 偷不叫偷，
0: 那叫
1: 浮。
0: 叫浮。
1: 嗯，
0: 哦，
1: 为什么叫浮？
0: 不知道。
1: 那当着人本家，你把它偷起来
0: 啊，
1: 人家知道了。
0: 那是，
1: 你把它浮起来，人不明白。
0: 哦，
1: 黑话。哎，
0: 哦，
1: 走不叫走，
0: 走叫
1: 绞刑。
0: 嘿，跟说相声的一样，都有黑话，
1: 都有黑话。
0: 是是是。
1: 另外，厨子偷东西
0: 啊，
1: 得有地儿搁。
0: 那提了个箱子，小着点儿。那摁瓷似的，慢慢的顺出来。
1: 啊，到门口人一拦，等会儿，
0: 啊，
1: 箱子里是什么呀？全露馅儿。
0: 那怎么浮啊？
1: 东西全得搁到身上。
0: 啊，带着身上。
1: 那当然了。
0: 哦，怎么带？
1: 怎么带
0: 啊？
1: 你看过戏法没有？
0: 跟戏法，这中国戏法我看过。
1: 五彩戏法
0: 啊，我是
1: 穿着长衫。
0: 对。
1: 到台上一站
0: 啊，
1: 身上什么都没有，
0: 是
1: 就地打滚
0: 啊，
1: 一撩大罐，
0: 嗯，
1: 玻璃鱼缸，
0: 对，
1: 缸里有水
0: 啊，
1: 水里还有鱼，
0: 哎，脱衣现踩，
1: 那变戏法全跟我们厨子学的。
0: 哦，你们就是往身上带。
1: 哎，
0: 那怎么带？
1: 那怎么带？都在身上带齐了。
0: 哦，
1: 这不是头20多年
0: 啊，
1: 我跟着我爸爸干这个下手活
0: 啊，就偷去了，
1: 闹了回寒碜。
0: 怎么叫寒碜了？
1: 这就是哎，你们贵行，
0: 贵行，我们这行业，
1: 你们这行业
0: 啊，
1: 有一个李金斗，您知道吗？
0: 大鼻子那个。
1: 对对对，
0: 啊，知道。
1: 李金斗啊，
0: 啊，
1: 给他爸爸办满月。
0: 哎，李金斗也闹得慌，干嘛给他爸爸办满月？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1: 不是不是，李金斗当爸爸给他儿子办满月。
0: 李金斗当爸爸给，不是您这跟绕口令似的吗？
1: 反正那回就请了我爸爸，
0: 哦，让他去造福去了。
1: 哎，对对对，
0: 哦，
1: 我跟着我爸爸就打这下手活去了。
0: 啊，是。
1: 那偷的东西真不少。
0: 哦，
1: 左肋10斤五花肉，
0: 嚯，
1: 右肋10斤羊后腿，
0: 哎呦，
1: 后脊弄10斤牛里脊，
0: 哎呦，
1: 小肚子10斤板油。
0: 我够
1: 肥。被偷东西
0: 啊，
1: 我穿套裤。
0: 干嘛穿套裤？
1: 左腿米
0: 啊，
1: 右腿面，
0: 嚯，
1: 黄花木耳、花椒大料的上面一扶
0: 啊，
1: 我一瞧
0: 啊，
1: 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走吧。
1: 我爸爸一瞧，不成，还得偷，
0: 还偷。
1: 我爸爸给我拿过5斤粉丝来，
0: 粉丝怎么偷啊？
1: 好偷，
0: 怎么好偷？
1: 拿水把它泡软和了，
0: 哦，
1: 缠到脖子上。
0: 那人看出来了，
1: 外边拿个白围脖啊，
0: 哦，
1: 这么一围，
0: 嘿，
1: 打远一瞧跟蔡国庆似的。
0: 真有主意。
1: 我一瞧
0: 啊，
1: 这回差不多了。
0: 是，
1: 我爸爸一瞧，不成，
0: 还不成，
1: 还得缝，
0: 还偷什么呀？
1: 他给我拿过5斤香油来。
0: 这怎么浮啊？
1: 也好浮。
0: 怎么好浮？
1: 我找了四挂大肠
0: 啊，
1: 洗干净了，我翻过来
0: 啊，
1: 把香油灌到大肠里边，
0: 哦，
1: 系到腰上啊，留一截，为了系个扣。
0: 嘿，有主意。
1: 外边一穿衣裳看不出来，
0: 那是跟腰带似的。
1: 我一瞧这差不多了
0: 啊，就走吧。
1: 我爸爸一瞧
0: 啊，
1: 不成，
0: 不成，
1: 还得浮。
0: 贪得无厌，
1: 他拿过一小盆来，
0: 嗯，
1: 我一看呢，
0: 啊，
1: 盆里头是泡好了的淀粉，
0: 这怎么浮啊？泡好了大稀汤的淀粉，
1: 好浮，
0: 还有主意？

0: 把摊逼出去。
1: 哦，
0: 拍了一个饼儿，顶到脑袋上，
1: 看得见呢。
0: 没关系，拿个帽子一戴，走对面都看不出来。
1: 哎，这主意高，
0: 我瞧这差不多了。
1: 哎，不行，还得缝啊。
0: 差不多，差不多。这孩子全圆了。走吧，
1: 走。
0: 刚要走
1: 啊，
0: 该着。
1: 怎么回事？
0: 撤下一个火锅来。
1: 哦，
0: 紫铜火锅，
1: 嘿，
0: 一锅子菜，
1: 好，
0: 伟强，这我得扶着。
1: 这火锅子怎么扶啊？
0: 好扶。
1: 那怎么扶？
0: 这火锅两边不有环吗？
1: 俩耳环呢？
0: 我弄铁丝窝了个钩。
1: 哦，
0: 勾着俩环子上。
1: 那
0: 那边呢？勾到裤腰带上。骑马抡刀式走，外边一穿长袍，看不出来。我爸爸一瞧，
1: 哎呀，
0: 这回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了。好家伙，
0: 绞刑，
1: 让你走，
0: 走
1: 走，赶紧走。
0: 我找了一棉花棍
1: 啊，
0: 掏耳朵，
1: 耳朵痒痒，
0: 不痒痒了，
1: 不痒痒，你干嘛掏耳朵？
0: 走得慢点，
1: 你怎么不会快点走？快点吧，
0: 快点
1: 啊！
0: 一百多斤，快得了吗？
1: 也倒是，
0: 再这一说走快点，火锅掉了怎么办？
1: 别露馅儿！
0: 我爸爸在厨房门口看着我
1: 啊，
0: 我往前走
1: 啊，
0: 只要我一出大门
1: 啊，
0: 你再抓住我，我都不承认了。
1: 那是转脸不认账。
0: 没想到
1: 啊，
0: 出二门的时候
1: 啊，
0: 出事儿了。
1: 这出什么事儿了？
0: 二门旁边立着根铁锹。
1: 哦，
0: 二门的门槛又高。
1: 是，
0: 我是小孩儿
1: 啊，
0: 抬脚迈门槛儿
1: 啊。
0: 袍子今儿把铁锹碰躺下了，
1: 哎呦，
0: 咣当一声，
1: 有动静了。
0: 其实没问题。
1: 哦，
0: 我爸爸是贼人胆虚。
1: 哦，是
0: 在后边冲我
1: 啊，
0: 嘿，你把他扶起来。
1: 哦，让你扶起来。
0: 我爸爸让我扶起来。
1: 嗯，
0: 我听错了。
1: 你呢？
0: 让我扶起来。也缝着，这没法缝啊！这个
1: 难为人呢，
0: 胳膊袖子里吞着，
1: 还疼，
0: 露着一块儿。
1: 是，
0: 这，哎，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把这铁锹拆了。
1: 哦，
0: 我缝这铁锹头，铁锹把儿不要，哪儿都有。
1: 是，
0: 到家再给他配把儿去。
1: 对，这主意好。
0: 哎，我跟这儿嘎去嘎去，正嘎去这铁锹呢。
1: 啊，
0: 正赶人本家打外边进来。
1: 你瞧瞧，
0: 一眼瞅我就可疑。
1: 是，
0: 哎，
1: 啊，
0: 你干嘛呢？我说我给您修这铁锹呢。
1: 修铁锹？
0: 我那铁锹头刚安上。
1: 嘿，
0: 哪来的你？
1: 就是，
0: 我爸爸都机灵了。
1: 嗯，
0: 赶紧顺厨房出来了。
1: 啊、
0: 哎呦呵，大爷。这是小学徒
1: 啊，
0: 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吧。
1: 哦，
0: 跟你说呀。
1: 嗯，
0: 这是谁啊？学徒的。
1: 嗯，
0: 多大来的？今儿早来的。
1: 哦，
0: 早晨
1: 啊。
0: 对呀、啊。
1: 怎么？
0: 早晨我见你来着。
1: 哦，
0: 你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这么胖啊？
1: 是，
0: 他那什么，您不知道、
1: 啊、
0: 这孩子上这儿就净偷嘴吃。
1: 哦，
0: 我老打他，这打肥了。
1: 有、
0: 哦、你老打他
1: 啊！
0: 人本家顺着我转了一圈
1: 啊，
0: 你打的还够全面的，哪儿哪儿都胖，
1: 全中了。
0: 人家没理我这茬儿
1: 哦，
0: 问我爸爸，
1: 嗯，
0: 哎，徐师傅
1: 啊，
0: 我买了多少多东西？
1: 多少？
0: 四十多。
1: 嗯，
0: 上了多少多了？四十多。不对，
1: 不，
0: 我那东西哪儿去了？有东西少了。
1: 是啊，
0: 我爸爸多机灵。
1: 是，
0: 没关系，您跟我算账。
1: 哎，
0: 一条黄瓜都少不了
1: 啊！
0: 您先让这孩子夹去吧。
1: 哦，
0: 我要一走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人家也不傻。
1: 李金鸟多贼呀、啊！
0: 人家心里说，
1: 嗯、
0: 啊，让你走
1: 啊，
0: 哼，你走了没招对了。
1: 就是，
0: 怎么也不能让你走。
1: 哎，
0: 过来一把，砰！
1: 哦，
0: 把我就给抓住。
1: 你瞧，
0: 走，跟我一块算账吧。
1: 嚯！
0: 他往屋里拽我，
1: 啊、
0: 嗯，我害怕，
1: 啊、
0: 嗯，我往后能，我不去，一使劲，嘎巴一下，
1: 怎么着？
0: 大肠舌。

0: 顺着大肠呼呼往外冒香油。
1: 哎呦，
0: 人本家一看，哇，徐师傅
1: 啊，
0: 你们这学徒够肥似的啊，
1: 是
0: 顺着大胯冒香油，不错呀。
1: 嗯，
0: 和谁都没话说。
1: 那是
0: 我爸爸有话说。
1: 他，
0: 我跟您说、您常听人说肥的流油，肥的流油，那就是说我们儿子呢，
1: 肥的流香油啊。
0: 行、有的说，
1: 真有的说，
0: 跟我算账吧。
1: 算账，
0: 咱们爷俩呀、就让到账房来了。
1: 哦，进屋了。
0: 他这账房也就十米。
1: 哦，小，
0: 十平米的屋子。
1: 是，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啊？
0: 有暖气，
1: 十米有暖气，
0: 有暖气，还有一火炉子。
1: 嚯，
0: 这不武汉包吗？
1: 热呀，
0: 火苗子呼呼的一眨半场。
1: 哎呀，
0: 人家本家坐那儿
1: 啊，
0: 你们俩人坐下吧。
1: 啊，
0: 我爸爸坐下。
1: 是，
0: 我没敢坐。
1: 你也坐吧，
0: 我站着。
1: 别客气，
0: 到我这儿别客气，坐下吧。
1: 就是，
0: 我说，不坐。
1: 干嘛不坐、
0: 屁股上长一疖子。
1: 真长疖子了？
0: 没长疖子，坐不下呀。
1: 为什么呀？
0: 我不带着火锅呢吗？
1: 这硌得慌，
0: 坐下扎得慌啊。
1: 是，
0: 我跟那儿站着
1: 啊，
0: 站着又不老老实实的站着。
1: 你呢？
0: 我热呀
1: 啊，
0: 我就站在门口了。
1: 哦，
0: 伸腿啊，把这门踹开一道缝。
1: 踹开门干嘛？
0: 进点凉风啊，我为凉快。
1: 哦，这么回事。
0: 进这点凉风要了我的命。
1: 怎么？
0: 我扶那火锅的时候
1: 啊，
0: 我忘了把炭倒出来。这凉风一吹
1: 啊，
0: 这点炭死灰复燃。我跟这站着呢
1: 啊。
0: 烤得慌啊、我当时难受。
1: 你太难受了。
0: 人家本家不是算账
1: 啊，
0: 挑毛病的。
1: 就是
0: 扒了一这么子儿看我一眼
1: 啊，
0: 他一看我我就一哆嗦。
1: 那是
0: 扒了一这么子儿看我一眼，
1: 嘿，
0: 他紧劲儿算不完呢
1: 啊，
0: 我着急呀、我这又着急，底下又烤得慌，这屋里又热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出汗了
1: 啊，
0: 一出汗呢，脑袋上淀粉化了，哗就流下来了，整个一大白脑袋。人本家算算账，把算盘撂上
1: 啊。
0: 徐师傅
1: 啊，
0: 这回您还有什么说的？
1: 就是
0: 搁谁都没词儿，
1: 没话了。
0: 我爸爸真有的说，
1: 他
0: 大爷您算您的吧
1: 啊，
0: 你这孩子就是奶油的脑袋。
1: 对了，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5: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奶奶，我吃完了。
3: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4: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

0: 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 清淤、修正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

0: 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

0: 服务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

0: 为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八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0: 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

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五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原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

0: 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2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2: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2: 好的，刘慧民。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余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7: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2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4件事。
8: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7: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2: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7: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2: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7: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0: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

0: 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15期间呢，全国2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1: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7，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2: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3: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15-57，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3: 今年是15-55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5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57如何向

0: 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1: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1: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4: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5: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 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0: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11: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2: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4: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5: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2: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16: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

0: 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这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1: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2: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3: 以前都是卖490。
2: 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1: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4: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5: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6: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1: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7: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1: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

0: 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1: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0: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2: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经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
5: 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约束摔住，成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注意。
4: 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5: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7: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8: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9: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7: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10: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按的腿托一升，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7: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不

0: 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

0: 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2: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2: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6: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7: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 是因为他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

0: 欠他不去发，欠他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他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1: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2: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3: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呢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1: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3: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今天，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慈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慈源出海是将国内算力与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被业界视为数字贸易的全新蓝海。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乒羽两大项目都将决出团体金牌。其中，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今天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篮球赛场，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中迎战蒙古国队，向着亚运3连冠的目标继续进发。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八，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